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5: 启登回到了笨花老家，和家里人相见之后，拿出自己的礼物来分发给家人，然后他又拿出了自己和同学们在学校里做的雪花糕，让童爱和秀芝试用。童爱肯定了同仁中学所制作的雪花糕。这个时候，向文成冷不丁地张口问启登，雪花糕的主要成分是硬脂酸，你们的硬脂酸也是自制的吗？听到硬脂酸三个字，启登惊异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向文成。他是觉得，怎么连这么背这么专业的化学名称，他的这位大哥都能够脱口而出呢？他马上感觉到他和大哥之间又多了几分交流的可能，也仿佛更多了几分亲情。他回答了向文成的问题，他说硬脂酸他们眼下还做不了，是从天津购进的。接着向文成就又发表议论，说雪花糕洋藕子品种千变万化，可是其基础成分就是硬脂酸。他还说外国人巧立名目吸引顾客，结果还是硬脂酸，那香味是来自香料，加进什么香料就是什么味儿。童爱见向文成又开了一个硬脂酸的话题，也不知道这硬脂酸还会引出什么故事，就觉得现在应该把更多的话留给启登说，所以他打住了向文成的话头。他说，文成啊，你还是听启登说吧。启登对童爱说，娘，我大哥说的对，这化妆品的气味就是靠了香料，香料的好坏也决定着化妆品的品质。童爱打住了向文成，可他自己倒不知不觉的也说起了雪花糕。他问启登，先前保定马号里有个专门卖化妆品的三友和商店，紧挨着国风照相馆，不知还有没有？早关门了，生是让洋货给冲击的。

也难怪，本来他家的雪花膏就不强，名目不少，打开一闻呢，都是怪里怪气的烂水果味儿。全家围绕着雪花膏的话题过后，甘运来还有礼品交代。他从吴淞口回来时，向喜给向文成的市安堂买了一些南方的药品，藏红花、川贝，还有更贵重的麝香什么的。这些东西虽然产在四川和云贵，但是在南方比北方要便宜。除了这些名贵中药，向喜还给向文成买了德国产的两种洋药，一种叫做呼吸香蕉，另一种叫做人造自来血。向喜为向文成买药，一是对向文成事业的鼓励，二来也是对家里的接济。向家人簇拥着起灯，起灯眷恋着向家人，从傍晚直到月亮升起。晚饭过后，童爱把起灯安排到自己房中休息，他给自己睡觉的炕换上了新鲜的竹席，又在房中摆了一张单人床。待起灯洗漱过后，他问起灯睡炕还是睡床，起灯想了想，说他愿意和童爱一起睡炕。起灯要和童爱一起睡炕，这是童爱希望的，可是他毕竟不知道起灯的心思，所以才又给起灯摆了一张床。夜深了，童爱和起灯就着一盏雪亮的洋油灯上炕睡觉。今天向文成把灯罩擦得格外干净。童爱见只穿着一件针织背心，已经发育成熟的起灯，觉得这孩子还是像向喜的地方多，平整的脊背，浑圆的肩膀和胳膊，还有丰满的后脖梗子。他拍了拍起灯的脊背，说：“看，小案板子一样。”起灯听过不少外人对自己的形容，可都没有在意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愿意听童爱说他的脊梁像小案板子，他觉得这才是自家人对自家人的形容，这比说你个如花似玉呀、活泼可爱呀要亲近的多了。闻着向家屋里和院里的空气，当天晚上起灯睡得很香。第二天早晨，秀芝看见站在廊下的起灯，就告诉他洗脸在哪儿，刷牙在哪儿，还问起灯带没带牙粉。起灯对秀芝说，牙刷牙粉他都带了，可就是没带牙缸。这个时候童爱已经举着个牙缸站在了起灯的身后，他说这牙缸本是起灯的爹向喜备在家中的，他让起灯就用爹的牙缸刷牙。起灯刷完牙，又在廊下的脸盆架上洗了脸。早晨，向文成一家坐在院子里吃早饭，起灯的到来使不常在院里吃饭的童爱也和全家一道进餐了。昨天秀芝来不及蒸馒头，今天一大早就用麦子从街上换了二斤馒头。在笨花，就像黄昏有鸡蛋换葱的一样，早晨也总有拿麦子换馒头的馍馍车。笨花人管馒头叫馍馍，换馍馍的不吆喝，吹个羊犄角当信号。馍馍车上的馒头是呛面的，方方正正，有咬劲儿。这个早晨，向家的红石板饭桌上放着两种干粮，二八米窝窝和白面馍馍。起灯伸手要拿黄澄澄的二八米窝窝，却遭到了童爱的制止，他执意要起灯放下窝窝吃馍馍。结果呢，还是向文成说了话。

0: 你就让启灯入乡随俗吧。再说这也不叫入乡随俗，应该叫入乡随巷。你就让启灯啊随着启灯家。童爱笑了起来，这才同意启灯去吃窝窝。启灯第一次品尝了二八米窝窝的滋味，他觉得这种像金字塔般的吃食吃起来有几分劲道，也有几分松散，而那劲道和松散里面透着米香。他吃着二八米窝窝，突然又抛开窝窝发了话，他说：娘，大嫂，我闻出来了，你们今天都擦雪花膏了。秀芝不说擦了，也不说没擦。童爱说：我试了试，嫩做的这雪花膏啊，比保定三友和的强。往后啊，你就专供我雪花膏吧。其实童爱回奔花以后很少动用化妆品。启灯说：我还怕娘和大嫂看不上我们产品呢。向文成接话说：单说你大嫂，那就没个看不起的，你给她一盒葛了油她还舍不得擦呢。接着向文成和启灯从二八米窝窝说到化学，从化学说到药，最后又从药说到了市安堂。启灯问了不少关于市安堂的问题，向文成对启灯说：你想了解市安堂啊，吃过饭先跟着你大嫂替我上房晒药，又到了饭潮的季节了，药也饭潮。向家吃了一顿早饭，说了一顿饭的话。秀芝收拾饭桌时只说饭和菜都没下去多少。上午启灯真的去帮秀芝上房晒。
1: 奋花正在播出。
0: 又是一个早晨，启灯在房上看见西贝梅格又站在自家院子里朝房上看，便忍不住叫起梅格的名字，请他也上房来。自从第一次看见梅格读圣经，启灯就对他充满了好奇之心。梅格听见房上启灯叫他的名字，他先是觉得突然，可后来一想呢，这是向家人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他决定接受邀请，上房去认识认识这位外边来的女学生。奔花人管外地叫外边，管从外地来的人叫从外边来的人。他们觉得外边神秘莫测，外边宽广无边，外边来的人都大大的有别于奔花人。梅格早就知道向家还有个闺女在外边，梅格对外边的理解更加具体，他已经从向文成那里知道这个闺女在保定念的是同仁中学。梅格蹬着自家的梯子沿着房檐走上了向家房顶，当他和启灯站成个面对面的时候，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眼前的这位矫健丰满的启灯只叫梅格更加觉出自己体态的单薄，他不时把身上的布衫往下撑，有点局促。启灯看出了梅格的局促，便伸出手来：来，握握手吧，握握手就算认识了。梅格响应了启灯的提议，向启灯伸出了手，这是他第一次同人握手，他觉得又新鲜又文明。启灯和梅格信手从房顶上拽个两个蒲墩，启灯自己先做了一个，又指给梅格一个，两个人面对面的做了。还是启灯先说话，他从赵州的学校开始问梅格，问他这赵州的师范学校为什么

0: 们叫简易示范。梅格说，这赵州啊，就有一个简易的，不知道不简易的示范什么样。想必这简易就是不正规呗。启登又问，这简易师范国文讲到了什么程度，数学讲到了什么程度。梅格一一回答了启登。启登明白了，简易师范的课程比高等小学略高一些，也显得通俗一些。他就立刻又想到了圣经。梅格只上过简易师范，他为什么能够读圣经呢？圣经可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便对梅格说，你能读圣经，读圣经可不容易。梅格说，
1: 也不难，有人不识几个字还能读呢。上帝的旨意，只要你愿意接受，就能够接受。
0: 梅格问启登是否读过圣经，启登说他没有读过，只见别人读过。同仁中学里有个小礼拜堂，他偶尔走过那里，就站起来听听，还记住了圣经里的一些名字，比如说阿布拉罕。眼下启登就问梅格，这个阿布拉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梅格说，
1: 好，是个好人，好的不行，可是上帝还要考验他。
0: 梅格和启登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俩的第一次会谈，会开始于那个离他们如此遥远的亚伯拉罕。接着梅格给启登讲起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说，亚伯拉罕是绝对服从耶和华的，可是耶和华还是要考验他。有一天，耶和华突然显灵告诉亚伯拉罕，要他把自己的儿子以撒亲手杀掉并作为祭品，而亚伯拉罕还真的准备执行上帝的这个旨意。听到这儿，启登感到很惊讶，难道他真的杀了自己的儿子？梅格说，亚伯拉罕刚刚举起刀，他的耳边就响起了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说，止住吧，耶和华没有让他杀儿子。讲到这儿的时候，梅格已经是热泪盈眶了。他一往情深地对启登说，做上帝的信徒就要像亚伯拉罕这样，你说亚伯拉罕好不好，忠诚不忠诚？启登并不准备马上回答梅格的问题，他觉得就这个故事而言，还真能叫人有几分感动，但是亚伯拉罕要杀儿子毕竟是残忍的。可是启登有点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告诉梅格，就扭过头去看院子里的一棵枣树，枣树长过了房顶，果实累累的青枣已经红了眼圈。他信手摘下一个枣，问梅格这是什么枣。可是梅格见启登只顾摘枣，而对自己的故事如此的淡漠，脸上便有些不高兴，说，启登，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启登咬了一口枣，吃出枣还生，又觉出自己对梅格的不礼貌，便说，你是让我说真心话吗？
1: 当然了，不行说假话。
0: 平心而论吧，我觉得上帝和亚伯拉罕都很残忍，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梅格就急了，
1: 你怎么敢这样说上帝和亚伯拉罕？
0: 哪有让人家拿儿子的命去表忠诚的？哪有为了表忠诚就举刀杀儿子的？

0: 可是上帝并没有真的让他杀，是考验他。那上帝要是晚来一步呢？那以撒不就没命了吗？上帝不会晚来的，上帝什么时候都不会晚来的，他时刻都在准备拯救世上的罪人。启灯不打算就上帝会不会晚来再和梅格讨论下去，他想这是个信仰问题，他现在很愿意把自己摆到一个异教徒的位置上去，他愿意和梅格的初次见面是愉快的，他更愿意尊重梅格的信仰。他就说，梅格，咱说点别的吧，你也别跟我这个异教徒一般见识，我愿意相信圣经上的一切都是真的，可且不愉快。他还从来没有听谁说过上帝是残忍的。他从蒲墩上站了起来，说，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说完还真的顺着房檐去找他自家的梯子了。启灯这才发现自己真的伤害了这位邻居。他不错眼珠地看着梅格瘦弱的背影，暗自埋怨着自己的冒失，心想，总还有机会吧，总还有机会挽回同梅格初次见面的遗憾吧。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

0: 市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荣辱十三行》。该剧涉及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十三行、林则徐虎门销烟、签订南京条约等重大历史事件，悠悠地讲述了一段十三行的荣辱史。该剧构思独特，主题鲜明，极具广东本土特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荣辱十三行》。
3: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4: 刘总，香港很快要回归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最近天天在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事儿。
5: 总裁，我已经按您之前的部署，把我们合一集团的总部从香港搬去伦敦，事情开展得很顺利，回归前就可以完成整体搬迁。
4: 这很好，我伍锡麟作为伍氏家族的后人，香港合一集团的总裁，在此关键时刻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集团在香港和内地的投资比重。
5: 看样子总裁已经是深思熟虑了。
4: 是的，要逐渐进行调整，使我们集团在香港和内地的投资比重从70%下降到30%。香港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展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它不但是世界第三大港，更是自由贸易港。一旦中国把它收回，我们做生意就不再自由了。
5: 但不是说回归后香港的制度50年不变吗？而且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收回香港后，大家在香港的投资都会受到法律保护，希望各财团和外资公司继续留在香港。
4: 你相信他们会保护我们吗？也许现在会，将来呢？50年不变，那50年之后呢？你就这么有信心？作为合一集团的总经理，你的信心从哪里来？我只知道很多英资公司早就开始逐步撤离，先撤资金，然后撤总部，而这些公司很多都是我们的生意伙伴。
5: 这我知道，我们的大客户同力洋行已经完全撤离，而在回归前，英国政府为香港提供了30万个居英权，我身边的很多人都递交了申请。
4: 我也申请了，据我所知，这30万中包含了各行各业很有影响力的人士。你想想，精英都走了，资金走了，大客户也走了，我们合一集团还有留在这里的必要吗？
5: 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开拓了中国内地这个巨无霸市场。
4: 跟中国做生意和留在中国是两回事儿。我个人对香港的前途没有信心。
6: 我们必须留在中国，留在香港。
5: 吴老太，
4: 奶奶，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啊？来书房找我。
6: 西陵啊，我反对撤离香港，我们合一集团一定要留在香港啊。
4: 奶奶，您退休以后不是不再管公司
6: 的事？其他的事儿我可以不管，
4: 现在有，
6: 但是这事儿我非管不可啊。
5: 总裁，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老太太今年

0: 80多了，退休之前一直是我们合一集团的大当家，人生经历非常丰富。
1: 刘总，我已经30多岁了，对我奶奶我还不了解吗？我想说的是，老太太突然要干预这事儿，一定有她的道理。吴老太、总裁，本人先行告退。
2: 刘总，慢走啊。 奶奶，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一集团留在香港啊？我们武家，还有我的娘家潘家，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来，你把这个盒子打开。
3: 这是，你。
2: 能认出这只象牙烟枪吗？这是太祖爷爷吴秉鉴的烟枪，家里挂着的画像中，他手里拿的正是这个烟枪啊。你要听听关于这只烟枪的故事吗？奶奶从没对我说过。这得从1839年的春节讲起。
4: 爹，你看谁来了？安藤玉，形容他，原来是你的阉人。
5: 哎呦，这是福布斯的堂妹珍妮丝啊！今天怎么穿起了男装啊？
4: 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的思想这么奇怪，竟然不让我们西洋女子四处走动？没有办法，我只好做花木兰了。
6: 花木兰那是代父眼界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们十三行绝大部分的行商，尤其是我武家，现在以后都不做鸦片生意。可是林大人他不相信呢，就不怪他，谁叫我自己。
7: 都怪天帝，说这个是副手稿，把它送给你提审。
6: 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自己也有责任。
8: 爹，我们想想法子，怎么才能让林大人相信我们呢？
6: 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洋商们把所有鸦片都交出来。自从抽上了鸦片之后。
8: 我的身体是一天天被掏空啊，已经销售的只剩下骨架了。鸦片吃人呐，不能再让更多的中国人被鸦片所害了。
9: 我也知道，鸦片会伤害人的身体，把大量的鸦片卖给中国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你让他们上交鸦片。
10: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是啊，不少洋商走私鸦片，发了大财，现在断他们的财路，他们肯就范吗？听说洋商们都去找滇地商量对策。走，叫上潘老板，我们一起去保顺洋行。是。
11: 吴总赏，你把所有的洋商都叫来我的保顺洋行。
10: 就是让我们交出所有的鸦片，
11: 你们在商船上夹带鸦片，一旦被查出来，不但坐罢行商要交巨额罚银，其他行商也被牵连受罚。现在已经有行商申请破产了，难道你们想整个十三行都倒闭吗？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啊？放心，吴总商。
8: 你们富可敌国，不会破产的。哼，现在钦差大人已经来到广州，他是受皇上之命查禁鸦片，你们要是不配合，恐怕难以在中国做生意啊。
12: 福布斯，你是安克吾的义子，又是我的堂兄，你带个头好不好？
13: 各位，中国有句话叫。

0: 识事务者为俊杰。如果我们想一直在中国做生意，这次就不能为难十三行的行商，他们要是垮了，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
1: 胆小鬼，这有什么可害怕的？林则徐一不能抓我们，而不能赶我们，我们就是不交鸦片，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就是不交。
2: 谁要是不交，我十三行就不和谁做生意。你们运过来的羊毛、呢绒、皮毛一概不收。你们要不是不知道，整个中国就只有这一个通商口岸。
1: 大清国的版图那么大，你们的皇帝只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3: 没错，太不可思议了。你们不肯上交鸦片，就是把我们行商逼上死路。
4: 哦，上交鸦片说得轻巧，你们知道我们损失有多大吗？
3: 是啊，你们知道吗？损失有多大呀？
2: 不管你们有多大损失，我来赔。
5: 什么？你们一和行赔？
2: 只要大家把鸦片交出来，我按市价赔付你们的损失，等于把你们的鸦片买下了，这总可以了吧？
6: 吴总上，这万万不可呀！他们私藏的鸦片起码过万箱，这可是一笔巨额赔付啊！怎么能让你们独立承担呢？
3: 爹，不能这样迁就这些洋商。
2: 我不是迁就他们，我是为了挽救整个十三行。唉，奠定他们的目的是迫使我朝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他们一旦得逞，我们十三行就会失去垄断经营，近百年的心血就毁于一旦了。
0: 大家既然义父愿意按市价赔偿给我们，我看大家都上缴吧。
2: 愿意上缴的请到少荣这儿登记，我吴家说到做到，
7: 不准当机。
1: 大家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不要盯着眼前的一点点赔付。
8: 哼，是将来被没收最终血本无归，还是现在按市价拿到赔付？哼，你们可得想清楚喽。
1: 诸位，你们来中国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们可得想清楚了。
9: 奶奶，您说这个英国老颠地也太坏了，他这么一捣乱，太祖爷爷的压力可就太大了。那后来洋商们有没有把鸦片全部上缴呢？
10: 哪这么容易呀？一些夹带着鸦片数量少的洋商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上交鸦片，但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根本不配合，不但自己不上交，还煽动其他洋商联合抵抗。
9: 那最终上缴了多少鸦片？
10: 唉，1000多箱。
9: 才1000多箱。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书，
2: 这天老母鸡下完蛋，等候已久的丹丹呢，把它牵到楼下去溜达。在巴掌大的小区草地上，老母鸡很兴奋啊，东跑西啄，就忙开了。这时候呢，一个管理社区的老婆婆看到了，赶紧过来就问：“这是哪家的鸡啊？啊，还有素质啊？”

0: 在草地上面多吵啊！啊！蛋蛋这时候怯怯地回答：“老婆婆是我的。”他赶紧抓着绑鸡的绳子，把老母鸡啊拖出了草地。你是哪个啊？啊，怎么在小区里面养鸡啊？管理社区的老婆婆问蛋蛋。蛋蛋急了，赶紧说：“我是老母鸡的亲戚。”嗨。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左光斗入狱。说左光斗，咱们得说到明神宗。明神宗后期有个官员叫顾宪成，因为政治敢谏得罪了明神宗，被撤了职。他回到无锡老家以后呢，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附近一些读书人听到顾宪成学问好，都赶到无锡来听他讲学，把一所本来就不大的东林书院挤得满满当当。顾宪成痛恨朝廷黑暗，在讲学的时候免不了议论起朝政，还批评起一些当政的大臣。听过讲学的人都说顾宪成议论的对，京城里也有个大臣支持他，东林书院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一些被批评的官僚权贵对顾宪成恨得要命，把支持东林书院的人称作东林党人。等到明熹宗驾崩，明光宗朱常洛死了，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有一些支持东林党的大臣就掌了权，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杨涟和左光斗。有一次朝廷派左光斗到京城附近视察，还负责那里的科举考试。这天呢，北风刮得很紧，天上飘起了大雪。左光斗在官署里喝了几盅酒，忽然起了游兴，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到郊外去踏雪。他们走着走着见到一座古寺，环境十分的幽静。左光斗呢，决定到里面去休息休息。他们下了马，推开虚掩的寺门，进了古寺，只见左边走廊边的小房间里有个书生伏在桌案上打瞌睡，桌上放着几卷文稿。左光斗走近前去，拿起桌上的文稿细细看了起来。哟，这文稿不但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彩。左光斗看了以后不禁暗暗地称赞。他放下书稿，正想转身回去，忽然想到外面正在下大雪，天气严寒，回头再一看，这书生穿得如此的单薄，睡着了不是要受凉吗？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披的那件貂皮披风解下来，轻轻地盖在书生的身上。左光斗退出门外，把门掩上。他打发随从到寺里的和尚那儿去打听，才知道这名书生名叫石可法，是新到京城来考试的。左光斗就把这个名字暗暗给记住了。到了考试那天，左光斗进了厅堂，堂上的小吏高唱着考生的名字。当小吏唱到石可法名字的时候，左光斗注意看那个送考试卷上来的考生，果然是那天寺庙里见到的书生。左光斗接过石可法的卷子一看，果然是满腹珠玑呀，写得特别特别的棒，当场把石可法评为第一名。考试以后，左光斗在他的府里面接见了石可法，勉励了一番，又把他带到后堂见过了左夫人。他当着左夫人的面夸奖说：“我家几个孩子都没有才能，将来继承我事业的全靠这个小伙子了。”打那以后，左光斗和石可法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石可法家里贫穷，左光斗要他住进官府，亲自指点他读书。有时候左光斗处理公事要到深更半夜，还跑到石可法的房间里面来兴高采烈地讨论学问。

0: 哎呦，这两个人一谈起来都不想睡觉。左光斗和杨涟这时候一心一意想整顿朝政，但是明熹宗呢是个昏庸透顶的人，他宠幸了一个很坏的宦官叫做魏忠贤，让魏忠贤掌握特务机构东厂。魏忠贤呢凭借手中的特权结党营私，卖官受贿，干尽了坏事。一些反对东林党的官僚就投靠魏忠贤，结成一伙，历史上把他们称作阉党。杨涟对阉党的胡作非为气愤不过，大胆上了一份奏章，揭发魏忠贤24条罪状，左光斗也大力支持他。这一来捅了娄子了。公元1625年，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勾结起来攻击杨涟、左光斗是东林党，罗织罪状，把他们打进大牢，严刑逼供。左光斗被捕以后，史可法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每天从早到晚在牢门外转来转去，想找机会探望老师。可阉党把左光斗看管得很严密，不让任何人探望。左光斗在牢里面任凭阉党怎样拷打，始终不肯屈服。史可法听说左光斗被折磨得快要死了，不顾自己的危险，拿了50两银子向狱卒苦苦哀求，只求见老师最后一面。狱卒呢终于被史可法的诚意感动了，想办法给史可法一个探监的机会。当天晚上，史可法披上一件破烂的短衣，扮作捡粪人的模样，穿着草鞋，背着竹筐，手拿长铲，在狱卒的带领之下进了牢监。史可法看到左光斗的时候啊，左光斗在牢房里面坐在角落，遍体鳞伤，脸上已经被烧得认不清，左腿腐烂的露出骨头来。史可法一见一阵心酸，走近前去跪了下来，抱住左光斗的腿不断的抽泣啊。左光斗满脸是伤，睁不开眼，但是他从哭泣声里面听出是史可法。他举起右手，用尽气力拨开眼皮，愤怒的眼光像要喷出火来。他骂史可法：蠢材，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国家的事遭到如此田地，我已经完了，你还不顾死活地跑进来，万一被他们发现，将来的事谁来干？史可法抽泣着没完，左光斗狠狠地说：再不走，我现在干脆就收拾了你，省得奸人动手。说着他真的摸起身边的镣铐，做出要砸过来的样子。史可法不敢再说话，只好忍住悲痛从牢里面退了出来。过了几天，左光斗和杨涟等终于被魏忠贤杀害了。史可法又花了一笔钱买通狱卒，把左光斗的尸体埋葬好。他想起牢里的情景，总是情不自禁落下眼泪。哎，我老师的心肠真是铁石铸成的。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水浒传里有英雄吗？
3: 有英雄马呀。
2: 水浒传里138将
3: 个个是英雄。
2: 我问你，谁是头一位英雄？
3: 那还用问？
2: 谁？
3: 宋江啊。
2: 他怎么是？
3: 宋江号称及时雨，在水泊梁山做头一把交椅，
2: 什么英雄吗？
3: 他可不是起义上梁山。
2: 那他是？
3: 他是被人救上梁山的。所以他老想见皇上当奴才。他派一个燕青到处找那个妓女李师师，李师师长得漂亮，想送给皇上当金面礼，他为了招安。所以现在请客送你走后门全从宋江那留下来。
2: 是啊。
3: 您的意思宋江不算英雄？
2: 不能算。
3: 那林冲算英雄？
2: 林冲怎么算？
3: 人家号称80万军掉头，他可是逼上梁山的。
2: 林冲啊，
3: 啊，
2: 媳妇儿迷。
3: 媳妇儿迷？
2: 他媳妇儿要不让

0: 那个墙走了，他能上梁山吗？前一个阶段那么挤了他，迫害他，他都无动于衷啊。一看媳妇儿没有了，得
1: 上梁山吧。
2: 啊啊，这林冲也不算英雄，
0: 这种人能算英雄吗？
1: 那
2: 李逵算英雄。
3: 李逵，
1: 哎，傻帽，
0: 大傻帽。
1: 跟李逵怎么傻帽
3: 啊？
1: 李逵是忠孝双全。
3: 孝谁呀？
0: 孝顺老娘啊。
3: 怎么孝啊？
0: 到了梁山以后一看，嘿，生活好，没忘老娘，赶紧回家接老娘到梁山上享福去。
3: 倒霉啊。
0: 怎么呢？
3: 他不接老娘，老娘还死不了呢。
0: 为什么呀？
3: 接了半道，老娘口渴，他给找水去了。这屋来了来个老虎，没吃早点，把老娘给颠巴了。
0: 什么叫颠巴了？你早是这样，你为嘛不提前给老娘预备两瓶矿泉水？
1: 那阵有矿泉水吗？
0: 可乐也行。
1: 不像话。再说李逵忠，
3: 忠谁呀？
1: 忠宋江，
3: 最后让宋江拿毒药酒给毒死了。
0: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种人他不是傻帽是怎么
1: 样？你看啊，真有这说啊。
0: 哎，
1: 武松是英雄。
3: 他怎么是英雄？
1: 武松打虎景阳冈，为民除害。
3: 哦，为民除害
0: 啊！
3: 首先说他破坏了生态平衡。
0: 啊，那个年代打只老虎算英雄，
3: 这个年代打只老虎看看，不怕你几天再怪着的。
1: 这倒是。人家武松啊，血溅鸳鸯楼，
0: 哦，
1: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3: 嗯，
1: 杀了18口。
3: 哦，杀人多就英雄，
1: 报仇啊。
3: 报仇谁害你，你杀谁去？喂马那个小丫鬟招你惹你了，他不也给宰了吗？乱杀无辜。
0: 但是现在武松他没感情啊。
1: 方您等会儿
0: 啊，
1: 武松怎么会没感情？
3: 他嫂子多爱他
1: 啊。
3: 啊，
0: 你知道嫂子长得多漂亮，那个头，那个岁数，那个白净，那个性感。
1: 嗨，什么叫性感呢？
0: 武松也是个傻帽啊。
1: 怎么呢？
0: 得放着喝水不洗船的
1: 啊。
3: 啊，
0: 这不让我着急吗？这不是。
1: 你呀，别着急啊。这意思你意思呢，武松跟那嫂子得好了，那不是英雄，
3: 那什么，
1: 那狗熊。
0: 我假设武松跟他嫂子好了，他嫂子心也受住了，西门庆也插不了腿了，他哥哥也死不了了。
1: 哦，
0: 两者相权，举棋之分。
1: 嘿，哎，这评论家真能说啊。
0: 那是啊。
1: 哦，这些个人都不算英雄，
3: 不能算。
1: 那您说说，谁是水浒里边的真正英雄呢？
3: 我要说出来，你就是暗身大拇哥罢了。
0: 魏文亮，不愧为水浒评论家，说的你心服口服。
1: 那你赶紧说说，谁是真正的英雄？
3: 潘金莲。
0: 嗨，
3: 潘女士，潘小姐。
1: 哎，姐姐，您就别做动作了。
0: 大家都笑话你了
1: 啊！谁不知道潘金莲是水浒里边的反面人物啊？
3: 你不懂。
0: 我怎么不懂？
3: 潘金莲对历史的影响你不懂。首先说潘金莲的出身贫寒，苦大仇深，是根红苗正。
1: 这个词儿都是文革时候的词儿。
3: 从小卖给张大户家为奴，卖了人家了。
1: 没错，
3: 张大户有钱，大财主，50多岁。胡子留这么长，
1: 我一会儿再说。
3: 嗯，
1: 50多岁胡子留这么长，
0: 你看见了？
3: 我没有。
1: 那看你拿过来就说，
3: 那个年代30去虚，50岁胡子留这么长
1: 了。哦，50岁就为老人了，
0: 老头了。
1: 哦，
3: 你看这老头啊，他老不正经啊。
1: 怎么不正经？
3: 花心。他看人潘金莲长得漂亮，
1: 哦，
3: 他调戏人家。
1: 他怎么个调戏的？
3: 你看那个张大户一看这潘金莲，这啪啦都流下来了。
1: 他够呛。
0: 莲儿，小盘儿，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3: 你再看人潘金莲
1: 怎么着？
0: 哦，
3: 嘿，
0: 啊，这能说不算英雄吧？啊，就会那个，
1: 这就是英雄。
3: 我说这事发生在宋朝，
1: 发生在唐朝，就那个，也不算英雄。
3: 哎，你听我说呀，
1: 你说
3: 潘金莲是大胆的反抗，
1: 怎么反抗？
0: 你警察干嘛？这么大岁，倒霉德行，缺德样，你个没钱道。
1: 哈哈，哎，潘金莲会说我们天津话。
0: 那张大户心里委屈啊，我这儿我太爱你了，我要不爱你，我怎得这个老丈人？
1: 他要续二房。
3: 潘金莲说什么了？
1: 怎么说的？
0: 你们拿镜子照你倒霉德行，你还娶我做二房？你们有媳妇吗？我告诉你说，想娶我做二房啊，妹妹

0: 棍。
1: 这里有西大什么事儿啊？
0: 这不都你那相声要条件里边的词儿吗？
2: 人家潘金莲不要彩礼，这是给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 是啊，张大户这气急败坏，你要不嫁给我呀，我要把你给嫁出去。
0: 哦，还要给嫁出去？
1: 全县城谁长得最寒碜最丑，我让嫁给谁。
0: 结果嫁出去了吗？
1: 嫁出去了。
0: 嫁给谁了？
1: 县城里有个卖炊饼的武大郎。
0: 哦，武大
1: 人称三寸钉榆树皮，长得人不人的鬼不鬼，长得那个丑啊。潘金莲不知道啊。
0: 就是啊，
1: 等嫁过去那么一看呢，呀，
0: 看笑话
1: 完了。那个年代潘金莲的命运就如此的悲惨。
0: 哦，
1: 后来看见武松了，这才迸发出来爱情的火花。
0: 哦，
1: 这给后来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争取了婚姻自主，迈出了新的一步。
0: 您小心您别摔着，
1: 还有动作呢。如果没有潘金莲向封建婚姻礼教的大胆反抗，
0: 怎么着，
1: 你爱人很可能被人卖掉，成为第二个潘金莲。
0: 你爱人是第三个潘金莲，第四个潘金莲。
1: 这怎么回事？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啊，
0: 大家谁不知道 啊？潘金莲把自己的丈夫武大郎给害死了。
1: 等会儿，
0: 你说，
1: 等会儿，谁害死的？
0: 潘金莲害死的
1: ？No
0: 的。
1: 嘿，那是武大郎死于没有经济头脑，他放弃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0: 他怎么会放弃呢？
1: 西门庆和潘金莲苟活了这么多日子，武大郎一点没发现。如果说武大郎的警惕性高一点，
0: 怎么着，
1: 跟武松到王婆子家把西门庆给捉住了。哼，那什么局面，
0: 你给说说。
1: 西门庆呢，向武大郎得赔礼道歉，
0: 还怎么着，
1: 大旗庙铺得赔过来四个。
0: 哦，这一打官司还就能赢过来。
1: 那是啊，武大郎有钱了，谁还敢管他叫三寸钉榆树皮，
0: 不敢叫
1: 了。武大郎捯饬也变了。
0: 武大郎怎么打扮的？
1: 小背头，八字胡，金丝眼镜，西服领带，左手拿着大哥大，右手拿着 BB 机，坐着奔驰车，谁见面不得喊一声武总？
0: 还武总呢？
1: 以后你想发财，你警惕性高一点。
0: 不，这财留着你发啊。我不发这财，
1: 你不发。
0: 潘金莲多狠呐、拿那个毒药把自己的丈夫害死啊！
1: 大叔，
0: 那个毒药多大的力量？
1: 鱼，
0: 你忘这轰驴来了，
1: 要不拦不住你呀、谁拿毒药害的？
0: 潘金莲啊
1: ？No！
0: 没有 no 的，
1: 那是西门庆从药铺把药拿出来，那毒就吓死你了。
0: 哦，提前放好了，
1: 他让王婆子转交给潘金莲，让武大郎喝。
0: 哦，
1: 潘金莲不忍心呢。
0: 那为什么呀？
1: 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下不去的手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西门庆在楼下着急呀、
0: 西门庆跟来了，
1: 你怎么还不让他喝呀？
0: 那怎么办？
1: 提着西门庆的唱上了。
0: 他怎么唱的？
1: 叫声金莲，你听我说，害死武大的好结合，毒药就在那药里边搁呀，快让武大把药喝。我脸上笑的是吆喝吆喝吆，我心里的记的是冷个里个冷。金莲你不说话，着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想让我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啊，抱着我的金莲上花轿。
0: 西门庆会唱这首歌，
1: 潘金莲也着急呀、急得他也唱上了。
0: 他怎么唱的？
1: 你知我心太软，心太软，我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让我害死武大这个人，你知我根本没那么坚强，你知我心太软，
0: 心还心太软。
1: 武大郎说到这时候你心还软呢？
0: 就是，
1: 我得鼓励鼓励他。
0: 怎么鼓励？
1: 妹妹你大胆地快下手吧，快下手啊，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9999999啊，你开开那楼窗口啊，那竹竿的松了手啊，这打在了我的头啊，咱俩喝一壶啊，轰轰的交杯酒，老魏呀、
0: 西门庆会的歌真不少。
1: 王婆子一看着急了
0: 啊，
1: 都什么时候你们还唱啊？
0: 就是
1: 噔噔噔上楼，逼着武大郎把毒药酒喝了。
0: 哦，王婆子逼着喝的。
1: 所以武大郎的死是西门庆和王婆子害死的。
0: 嗯，
1: 潘金莲是无辜的，
2: 是上当受骗的，是被动的。
0: 嗯，
2: 因此我认为强加在潘金莲女士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0: 那怎么办？
2: 一律要推翻。
0: 哦，还得推翻，
2: 为她的名誉平反昭雪，并且命名为封建时代妇女的楷模。
0: 你说这么热闹，谁承认呢？
2: 谁承认呢？我写了个报告，我递上去了。
0: 递哪去了？
2: 水浒研究院。
0: 哦，
2: 没有一个星期，他真批回来了。
0: 批回来了，我拆开信一看，批我俩字儿，同意。
2: 玩去，
0: 哎。
3: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
1: 公子岳振回来了，岳振来到大帐，只见他满面春风，见过元帅、军师和众将。诸葛瑾问武将军：“牧羊城情况如何？”回军师：“老王爷完颜寿很好，黄龙府不知道他们仙途。”我说：“我们要起兵奔黄龙府。”完颜寿乐意开城放我们过关，只是告诉我们不许损坏田地，伤害百姓。他又说他想亲自上黄龙府说服金国郎主交出二弟两公，一个是完颜瑾哥，去五国城起出二弟和正后邢后的灵柩，并以厚礼送瑞仙郡主，在黄龙府又拿来降书递到岳家军的营盘。岳雷，这个张九成是个忠良啊，当年是在大宋朝为官，因为没走秦桧的门路，被秦桧给贬到北国，名义上说是探二弟，实际就送到北国不让回来，在那受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还是岳飞在朱仙镇打仗的时候呢。如今二十多年了，张九成漂流在北国呀，今天能回临安，说不出的喜悦，千言万语表达不出他对岳雷、岳家军的感激。随后岳雷派三千人护送灵车，还有随行的张九成、完颜瑾哥，又派韩启龙、韩启凤保护陆花王召见回朝报功，交降书顺表和把功劳簿送到朝内。他们都走了，完颜寿也把女儿瑞仙送到营盘和岳振正式成亲。简短截说，岳家军歇兵一个月，班师还朝，这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行在太平沟，岳振去找樵夫陈九常，接他到临安纳福去，又起出沈氏的古诗，又到白马寺看望恩师静修长老。一切都办完了，和陈九常同到军营。这一路之上啊，各州各府各县文武官员是连接带送，老百姓夹道欢迎啊。简短接说，这天来到临安城的十里长亭，此时十弟赵构驾崩，十一弟孝宗继位，陆花王张九成早就进京了，讲前敌之事已经说明，功劳簿孝宗过目了，灵牌也都安排好了，灵柩也都葬埋起来了。一听说岳家军要入朝了，急忙命陆花王召见带着文武百官在十里长亭迎接。随去的李文生、韩世忠、黄杰、张信还有奸贼张俊。岳雷领人马来到十里长亭前，一看满朝文武都在着呢，急忙下马过来施礼。韩世忠紧走几步，满脸堆笑：“哎呀，贤侄辛苦了，万岁特命我等在十里长亭迎接元帅，迎接众位将军，这有三杯水酒与将军迎风丹陈。”老伯父，这可折杀小侄儿了，我一家多亏众位大人搭救，不然焉有今日。说完拿起水酒祭天祭地，最后这一杯祭岳元帅死去的亡灵。右军都督张俊直往后躲呀，你像张信呐、黄杰呀、都过来道喜问长问短，唯独张俊生怕被岳雷等人看见。岳雷的兵马扎在城外，领众将进城，

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街道被封上了，几个水泄不通，都要看看岳家军的众位好汉。好不容易来到八宝金殿，文武大臣到金殿见将，天子传旨选岳雷上殿，其他众将在午门外候等。岳雷来到金殿，对金山岛玉柱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孝宗皇帝耳朵早就灌满了，说岳雷如何的能为好，人又好，忠孝双全，前敌立功，如今得胜还朝，从心里也很佩服赞成。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岳爱卿啊，带兵抗金，大得全胜，又将先帝的灵柩取回，功高盖世。哎呀，这是为臣子应该做的。随去出征的将军辛苦了，鲁花王已将功劳簿送入朝内，朕要见见各位亲家，按功行赏。随后告诉传旨官，传朕的旨意，选岳家军众将上殿。岳雷心里着急呀，这些人没眼里，上金殿怎么见皇上、怎么行礼都不知道，像牛通啊、狄雷呀、这些人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急忙过来：“万岁呀、这些人过的是戎马生涯，不懂得理解，望万岁原谅。”哎，真不怪。传旨官传出旨意，时辰不大，众将都来到八宝金殿，哗的一下子跪倒磕头啊，好几排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但是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惊奇，山呼万岁，声音洪亮，整个把金殿震得恨不能乱颤。天子还挺高兴，众位将军鞍马劳乏，辛苦了。说完打开功劳簿，上边早写好了，怎么封官早和大臣都商量得了。众位爱卿听封。众将一听全不乐意了：“怎么不提杀奸贼，替岳元帅报仇，叫我们当官？那个官当不当能怎么的？”可是谁也不敢说。皇上说：“扫北大帅岳雷听封。”岳雷的心呐、唰就凉了半截。为什么谁也不提秦桧的事儿呢？可实在憋不住了：“万岁，微臣领兵退敌，非是为当官呐、而是为继承父志，雪国耻，直捣黄龙，迎请二弟还朝，报父仇，为国除奸呐。”哦，报仇，对。我父亲、我哥哥张宪等人被老贼秦桧害死在风波亭，死得太冤了，求万岁做主。他这一说话，众将都吱声了：“对，要替岳大帅报仇啊！”诸葛瑾跪爬了半步：“万岁，我父被秦桧送的毒药酒药死了。”何凤说：“我父亲何仁庆也是被药死的，不能报仇，我们不在朝为官。”哎，众位将军，难道你们不知道秦桧因达背疮疮口迸裂已经死了，人死就不结仇了？大家一听傻了：“怎么秦桧就这么死了？”岳雷说：“万岁，秦桧若死了，但是事情不算完，是非昧清，忠奸不明，他的同党还在，那王氏私通北国，害死了我的父亲和岳家军的老将。”哎，你说他们私通北国，加害你父，有何为证？万岁，我们在朱仙镇抓住奇迹组，从他的身上搜出王氏亲笔书信，是写给金兀术的，还有王大鹏的口供。韩世忠、张信等人齐来奏本：“万岁，此事应该仔细的审问，弄清秦岳两家一案。”孝宗一看不问也不行，这么些个人他都扛不起，点头答应，派张信、张九成、韩世忠、李文生、黄杰五堂会审，陆花王为监军，在大理寺开堂审问。众将

0: 管理安切，等案子问明再行封赏。简短接说，大理寺开忙了，先去找前任大理寺的正卿周三伟、玉官倪纨、临安守护王能、李直合力，又奔太行山，将岳家军的大将家眷都接进京城，把齐继祖带来，又将一干的犯人押到大理寺，免去了冒旗谢、罗汝吉的官职，抓起来先压在狱中。原来老贼秦桧从岳雷挂帅以后，就日夜的担惊啊，盼着叫金乌珠的人马给灭了。结果岳家军屡打胜仗，喜报一进京城，老贼吓得几天不安呐。尤其是达背疮越来越重，睁眼睛他就看见岳飞的父子，闭眼睛看见张宪、张宝浑身是血，最后卧床不起。达背疮越来越重，一天的半夜噩梦吓得他惊醒了，大叫一声，达背疮迸裂气绝身亡。秦桧死了之后，那王氏闭门在家，天天盼金乌珠派人接他，等着齐继祖回信，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后来听说岳家军得胜还朝了，他更害怕，又听说金乌珠也死了，他大哭一场啊，和着儿子秦喜儿心惊肉跳。这天秦喜儿没在家，王氏正在屋中思念金乌珠呢，突然从后院门走进两个青衣小帽的家人，来到里边躬身施礼，低声说，王妃夫人，我们奉了郎主完颜乌珠之托来接您来了。王氏大吃一惊，什么郎主？郎主不是死了吗？哎，那是岳家人报功，郎主命我们接你来了，是齐继祖送的信，这有四郎主的书信，你看看。我瞧瞧。王氏打开书信一看，上边有金乌珠的大印，这是喜出望外，信里的内容是叫他见信速来。王氏啊就懵了，急忙的收拾金银细软之物，打扮的花枝招展，忙问郎主在什么地方等我呢？你别急，门口有轿，坐上轿到那就找着。哎，好吧。王氏出了后门，上了花轿，忽悠忽悠的就走了，一会儿就停住了。哎，您请出来吧。王氏一打轿帘，打里边出来一看呀，傻了，乃是大理寺的衙门。大门开着，往里边一探头，吓得他哭咚就坐到地上了。怎么，上边坐着五位大人，除了张九成他不认识，那四个他都认识，两旁边青衣红帽的差官冒旗谢、罗汝吉都在堂上跪着。王氏知道不好，转身要走，就看正堂大人啪的一拍桌子，来啊，把刁妇王氏押上堂来。是。三班衙役出来，抻胳膊落腿的把王氏拽到大堂，扑通往地下一扔，就瘫到那块儿了。这是啊，军师诸葛瑾给张九成等人出的主意，把王氏给弄到这儿来的。差人暗乐呀，那么大的岁数，心儿可挺美，还惦着金乌珠呢。此时张九成啪的一拍桌子，王氏，有你和老贼秦桧私通北国，陷害忠良，追杀岳家满门，从实招来，如有半句虚言，哼，难免皮肉受骨啊。大人呐，我乃是女流之辈，啥也不知道啊，那是他们男人办的事儿。要说京中大帅岳飞死的事儿啊，那还得问冒旗谢、罗汝吉去。罗汝吉一听吓坏了，哎呀，夫人呐，你不能往外推呀，都是你们东窗定计害岳元帅，又用匹马考薄皮问给动刑，我们都招了，你就承认吧。这女人一听，暗暗的咬牙呀，哼，胆儿小鬼，我就死不承认，看你能怎么地。周三伟、倪纨都上来给打证，这女人耍死狗，张九成火了，来啊，把这嚼舌妇拉进去掌嘴。掌嘴就是打嘴巴呀，几下子这女的就傻了，哎呦，我说大人呐，我招说啊，没啥招的，你还敢抵赖， 来人，把戚继祖带上来。戚继祖上堂，全招认了。夫人呐、你写给金兀术那封信落在岳家军手了，你就都说了吧。呀，王氏把头低下了。张九成冲着王氏瞪眼：“你招不招？来呀，看家棍！哟，可别介别介，我招我招就得了呗。哎，秦桧啊，你死得早，便宜了，我可倒霉了，这可遭了报应。大人呐、这事儿可都是秦桧办的，可没我什么事儿啊。因为北国怕京中大帅，才叫秦桧害死岳元帅。这秦桧和张俊、冒其谢一商量，怎么办好呢？是那张俊出的主意，叫把岳元帅诓入京都，又使出个王俊来，假告岳大帅，说是克扣军粮，有意造反。最后他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就偷偷的把岳元帅给处死了，又把老岳家的后代来报仇，斩草除根，吹杀岳家满门。这王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人呐、这是一往真情实话，没有半点虚言呐。口供写好之后，王氏画了押，摁上手印脚印，然后用飞钱火镖将右军都督张俊调入大堂，有王氏咬他，没办法，张俊也当场承认和秦桧合谋害的京中大帅。这供词写完之后，送到八宝金殿，天子孝宗皇上看完供词，如梦方醒啊，也觉得对不起老岳家人，把岳家军男女老少众将招入八宝金殿。众位爱卿，武昌开国公元帅岳飞，精忠报国，节义传家，先帝勿听奸臣之言，以致忠良受害，现已查明李应蒋、秦桧、王氏、张俊、冒其谢斩首，替死去的忠良报仇，罗汝吉充军乏备，永不听用。众人齐声高呼谢万岁。就在八宝金殿，万岁追封岳家满门，京中大帅岳飞追封为俄国公，加封武穆王，配享太祖庙，妻子李氏夫人为俄国夫人，岳飞祖父岳成追赠太师魏国公，祖母杨氏庆国夫人，父亲岳和追封太师隋国公，母亲姚氏封为周国夫人，长子岳云追封忠烈侯，妻子巩金定封为忠烈夫人，次子岳雷兵马大元帅平北公，妻子崔氏为慎德夫人，三子岳廷封智勇将军，并将张信之女许给岳廷封为宫人，四子岳林封为仁勇将军，妻子云霞公主封宫人，五子岳震为信勇将军，瑞仙郡主封宫人，王孙岳深岳普封烈侯，银平小姐追封为贞洁孝义仙姑，张宪为诚义侯，封牛皋为诚烈侯，张宝龙武将军，王恒加封虎卫将军，施权加封众安桥土地，并且兴明府主，胡天宝、胡天庆、吉清、王贵、汤回、张显、杨再兴、董谦、高崇、余化龙和
1: 奶奶庙啊，在窦家庄的西头院里还有口大钟，有点什么事儿呢，一敲钟人们到那儿集合，好商量点什么事儿。这阵儿父老乡亲聚集在一起，有那年长的就提议：各位啊，现在时局发生变化了，难民们说前边打了大仗，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是继续在这种地呀、收成庄稼呀、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大伙拿个主意吧。你想，善财难舍，故土难离，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啊？所以大家一商议，还是不走为妙，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

但是光这么挺着也不行啊，得采取有效措施。因此有人提议，我看这么办，众位看看怎么样，干脆让宝山出任咱们护清保良会的会长得了。对，我同意，我赞成。护清保良会是怎么个意思呢？护清就是保护庄稼，保良会就是保境安民。在大家一致推举下，窦宝山也没推辞，就走马上任了。窦宝山本来就有魄力，就有功夫，人缘也好，是窦家庄的主心骨。老窦家一家人都是见义勇为的，所以乡亲们对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窦宝山一上任之后，马上采取措施，把男的全组织起来了，分成两队日夜巡逻。手里的没有武器怎么办呢？哎，武器好解决，骑马、木棒、扁担、钉耙、农具、菜刀、斧子，这都是兵器。窦宝山呢，把这人分成两班，一班由大墩领着，一班由二墩领着，窦宝山是总负责。这个奶奶庙就成了聚会的地方了，有事就敲钟，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儿。打这一天开始，窦宝山日夜巡逻，是提心吊胆呐，盼哪盼哪，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单说这天，窦宝山巡完了罗二，太累了，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大墩和二墩呢，哥俩换了班，大墩也去休息去了，二墩值班。这二墩呢就非常认真，他手里提着把铡刀，磨的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他劲头也足，这口铡刀少说也有15斤。他拎着铡刀转了那么两圈，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到了奶奶庙了，告诉手下人认真巡逻，如果有什么情况到这来找我。他拎着刀进了奶奶庙，这个配殿里头呢搭的木床，一般值班的小伙子就在这休息，也不回家。二墩把铡刀放到床铺上，等躺下伸伸懒腰，脚着是腰酸背痛啊，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年轻人嘛，觉也大，躺下之后他闭着眼睛，心说别睡，最好是精神点。哎，正好相反，说别睡还睡着了。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什么想的太深刻了，晚上就做这样的梦。乱了套了，我给你送个信儿，快跑吧，我们已经守不住窦家庄了。这二柱子说完呢，擦了把脸就跑了。二墩也管不了他了，伸手把铡刀抄起来，箭步如飞来到街上。他一看整个变化了，整个窦家庄变成了一片火海呀，几乎家家户户都着了大火了。借着火光往街上一看，横躺竖卧都是尸体，还有不少活着的是四散奔逃。往前看，有不少满洲的骑兵正好从对面冲来。二墩不敢则可看。

完之后眼珠子都红了，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自己危险不危险了，他大吼一声，奔满洲这骑兵就扑过去了。有道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二尊就好像杀神伏地一般，把这把铡刀是舞动如飞呀、啊，中中中中中中，咔啊啊，咔咔，他是左右开弓，一口气儿劈倒了六个骑兵，有那么四五个骑兵见势不好，是拨马逃之夭夭。二尊一琢磨，我得回家去看看去，我娘还在家呢，我得把我娘我妹子救出来。想到这儿，他撒脚奔西头就跑，他们家就住在这儿不远。等到了家门口一看，完喽完喽，也是一片火海呀、啊！他也顾不得危险，到了院里头，透过浓烟寻找老娘。娘啊娘，小春小春，娘！前院后院的转了三圈也没找着人，后来觉着脚下一绊，低头一看，啊，发现了母亲的尸体，母亲从腰往下已经被大火烧焦了，脸儿朝下，背后有枪伤和刀伤，大概死的时间不短了。妹子依然没有踪影。本来二墩就是个孝子，一看母亲死的这么惨，心都碎了，把铡刀一扔，扑到母亲的身上，是放声痛哭：“娘啊！”想起来母亲对自己怎样的恩爱，想起了母亲死得这么惨，二墩心里能好受得了吗？哭罢了多时啊，最后他把眼泪擦了擦，赶紧在院里刨了个坑，把母亲的尸体掩埋，刚拿土盖上，就听这个街上马挂銮铃的声音，清兵又进了庄子了。二尊火旺上撞，为了给母亲报仇，他就不顾一切，第二次转身来到街上，跟对面来的清兵就站在一处。咱这么说吧，他一口气又劈倒了十几个，后来觉着肩头上冷不丁疼了怎么下，他挨了那么一枪，二尊寡不敌众啊，清兵是越来越多，他发觉不妙啊，心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赶紧跑吧。就这样他陌身钻进了胡同，个大腿也长，跑得也快，闯出重围，这一口气儿跑出了有二十多里呀、啊！回头看了看，没有追兵，窦家庄也离着很远很远的。他这一松气儿，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紧跟着就失去了知觉。他也不知道昏厥了有多长时间，黎明前呢下了一场秋雨，这雨下的不算小，雨这一浇把二墩给浇醒了，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哎呦哎呦，把脸上的雨水他爬了爬了，呀呀呀呀呀，腰酸腿疼，这肩头上是剧烈的疼痛啊，脑子瓜子嗡嗡直响。二墩回忆了回忆昨天晚上的

经过，眼泪掉下来了。现在父亲战死，母亲遇害，而且哥哥妹子不知下落，这下一步我该如何是好？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2: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又到了午间的此时此刻，幸福情缘节目，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独家合作的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一路有你。

0: 此时此刻在节目直播期间，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全线开通，主持人子君和你在一起，助力加油，陪跑幸福，5223-5215。让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啊，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姑娘，请问是为谁来发布信息的呢？
1: 为自己发布的。
0: 好的，我们微微一笑，来，我们把自己的个人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是

0: 94年的，
1: 嗯，
0: 然后南京本地人，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话在一家国企做文职。
1: 94年的国企文职工作，工作想来应该是很安闲的吧？
0: 对，是的，比较稳定，然后也没有加班这种情况出现，还行。
1: 嗯，本地姑娘啊。
0: 对，
1: 好的。会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呢？
0: 嗯，就是现在的话会考虑一些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能有一个彼此陪伴吧。
1: 嗯，好的。94年的姑娘，这个问题会在什么时候觉得哎要提上议事日程了？就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在那之前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呢，不着急，在这之后就觉得哇不行不行，在这一天开始我要下定决心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大概是从什么年龄节点呢？有吗？
0: 就是当身边的朋友都忽然开始结婚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点了。
1: 是不是有一天啊，就突然姐妹淘们哎约这个约那个约的比较困难了，蓦然发现哎他们好像都有自己的主题了，都有自己的生活重心了。
0: 对，是的。然后正好现在也差不多30多一点嘛，然后就觉得可能现在性格也稳定下来了，就各方面都稳定了，所以也想考虑这个事情。
1: 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哈，就属于这种不需扬鞭自奋蹄，也不需要别人去催，我们自己心里就有数了，是到时候了。好，那其实在国企做文职的工作，又是本地姑娘，那平时是和父母住吗？
0: 对，是的。
1: 好，父母亲呢有没有退休还是？
0: 现在父母亲都退休了。
1: 好呀，那估计这其乐融融的这日子安稳幸福圆满，唯独就少了一个妈妈会唠叨吗？
0: 妈妈偶尔会提一下。
1: 家庭氛围怎么样？有什么事儿愿意跟家人说说吗？
0: 会的，就会分享的。然后像这次的话，我也是就是也跟他们说了，就是我参加了你们这个节目。
1: 拨打电话也会告诉家人。那平时爸爸妈妈他们还退休了没有？
0: 退休了，
1: 退休了。那正好有时间啊，也可以让他们平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自己平时工作忙，比如在这个午休时间没有来得及的时候，让他们来听一听，然后听到了某些信息，把主要的讯息记录下来，可以再跟我们的红娘老师询问5223-5215，或者是进行及时的一个见面和匹配筛选，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这样更加快捷高效啊！来，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心中的渴望，对于他，对于另一半。
0: 我希望的话，他可能就是，跟我有就是兴趣爱好啊之类，比如看书啊，包括说彼此坦诚啊，互相体谅，包括旅游啊什么的。然后，他只要88年以后的，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身高的话，170左右或者更高肯定是好的。
1: 你是多高？你有多高，姑娘？
0: 我165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坦诚，顾全大局，有责任心，有体谅心，这是人的性格特质啊。那你刚刚说的看书啊，看电影啊，这是兴趣爱好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希望能找个一起，大家在一起之后同频共振，然后能够一起手牵手共同去做很多事情的呢？
0: 就是希望两个人能够比如没事儿下了班一起散散步啊，这种就是稍微轻松一点。
1: 就是不需要那么宏大的主题，动不动我们要去探索世界了，但是哪怕是一起牵着手去逛逛菜市场，下个厨啊，你挑水来我浇园那种，就是说你做饭我洗碗是吧，你打扫然后我干嘛干嘛，就是大家有分工，一切都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为了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好日子。
0: 是的，是的。
1: 好嘞。其实我总觉得啊，那种我时常看到小区里面大家一个六

0: 狗啊、一个有一搭没一搭两口子说说话那种的，在小区里面散散步那种的，哪怕是沿着街道啊，或者在菜市场里面，大家有商有量的去商量着，哎，我们下一顿买什么，我们这一顿吃什么，到别人家带什么，我都会觉得好幸福，这是踏踏实实的人间烟火气的幸福，能够把这样的日子过下去，而且过得挺好的人，不奢望，没有那种宏大远大目标，把脚下的日子过得好的人，那明天也不会差。
1: 谢谢，
0: 关键是每一天，你像那种激情燃烧的也有，有的飞蛾扑火一般，燃烧的特别剧烈，但是反过来好像不踏实。
1: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这种消息，我们可能也被那种娱乐圈的一些明星啊、名人们有一点点给吓着了。有一段没有他们的消息，会觉得啊，有点安静了。
1: 对，
0: 好，我们。不看那么多，只准过好自己的日子，走好眼跟前的每一步，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我觉得你们的家庭氛围应该是非常的温馨的，家人会懂得适度的呵护和关心，然后我们呢有自己的心理想法，也会及时的跟家人报备和沟通。顺便说到，我们这样的稳定的安静的姑娘，我们需要一个助力陪跑，有一个人在后面推你一把，拉着你。那这个人我觉得应该是专业的人啊，空闲的时候，既然有那么多空闲时间，不妨呢和我们红娘老师预约一下，到线下机构及时的去深入的面谈，这样我们可以有效的快捷的筛选出，在海量的会员当中筛选出最佳适合我们的，你觉得怎么样？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新的年度我们要跑起来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姑娘，那就这样，祝福你喽。
1: 好嘞，谢谢。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我喜欢你。
3: 你很好，但我们不合适。
2: 相亲又失败，我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
3: 别着急呀、啊，让幸福情人来帮你。征婚相亲、婚恋咨询、情感指导，幸福情人专业的红娘团队为你寻觅最合适的那个他。详询025-5223-5215。
0: 5223-5215，此时此刻在江苏故事广播，午间的1点到1点半中全线开通，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子君。我们这档节目是由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终成眷属。5223-5215，这是节目直播期间的爱的专线。在节目前后和上下，有任何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添加关注，了解更多的征婚信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比如说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找到我们，找到幸福的更多可能。直播期间5223-5215，让我们看看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欢迎，
4: 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是为谁来发布信息呢？
4: 为自己发布的。
0: 好，我们按照惯例，是不是还从我们是哪一年的女生开始说起呢？
4: 95年的。
0: 嗯，95年的，今年刚刚好，哎，刚刚过了这个30，对吧？
4: 嗯。
0: 嗯，是不是哪里人，姑娘？
4: 籍贯是黑龙江。然后现在在南京定居，
0: 就是东北，籍贯在东北啊。什么时候来到南京的呢？
4: 毕业就来南京工作，
0: 啊、在外地上的大学是吧？
4: 嗯。
0: 毕业之后求职来到了南京。
4: 嗯。
0: 嗯，那还蛮顺利的啊！一个东北姑娘怎么会想到来到江苏找工作？
4: 就是。参加那种招聘会，然后这个公司就挺各方面待遇什么的，
0: 就来了哈，那还是蛮顺利的。那在来到江苏之前，有没有踏足过江苏这片土地？
4: 之前旅游过，大学的时候
0: 也来过南京吗？
4: 对。
0: 对比一下呢，你第一次来到南京是作为一个游客，是一个过客的身份啊。在若干年之后，偶然的，哎，命运之神又把你来到了这里，那又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对于这座城市，
4: 嗯，

0: 就是年少时来南京，就是感觉挺美的，
1: 挺美的，嗯
0: 嗯，然后现在来就是很平淡吧。
1: 啊，哇，就已经是老夫老妻的感觉了，是吧？
0: 啊，
1: 嗯，95年大学毕业之后就来了，那应该已经有10年，至少1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嗯，就平淡了，就一切都如常了，就没有再能够激起你火花的这个城市的一些敏感点吗？
0: 嗯，就是
1: 那我这样
0: 下班的，
1: 那我这样问，
0: 嗯，
1: 你说，
0: 就是晚上下班的时候看上夜景，也感觉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个城市挺好的。
1: 你不会是那种早晨顶着星星出门，晚上又披着星星回家的那种那个工作流程吧？
0: 没有。
1: 嗯，啊，你觉得夜色更美是吧？
0: 嗯
1: 嗯，这也是一个异乡人对于这个第二故乡的一个感受啊。那如果让你说出南京城里你最喜欢的两个地方吧，你给我说一说呢？就在脑海当中，
0: 那个，梧桐大道，
1: 哦，中山陵的那个梧桐大道是不是？
0: 嗯
1: 嗯，非常美。
0: 还有秦淮河，
1: 这都是游客视角啊。嗯，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一样，最初来南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哪哪都美。我在这生活了有20多年了，我跟你一样也是大学毕业之后偶然的过来的。我现在的感觉啊，南京城更美，就因为我不走了呀，我在这儿就像你一样打进电话来，我们如果寻觅到一个良人，那我们就在这儿有一个自己的家，然后我们一碗一碟，一寸一寸的空间都是我们自己亲手打理起来的，然后我们结婚成家，然后有自己的孩子，可能不止一个，然后拉扯他们长大，带着他们又去动物园公园，慢慢熟悉这个城市每个角落。到那个时候，姑娘，我现在肯定问的你稍微有点早，可能再过个10年我再问你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嗯，
1: 好像这个城市重新又把我养育了一遍，所以我说现在我更爱南京了。初恋是喜欢，现在是深爱，所以希望咱们安定下身心之后呢，也可以慢慢去挖掘一些哪怕是一些小众的寻常街巷，都可以从中看出不一样的美来。当然我希望此时你发出讯息之后，最好有一个人，我们一起携手并肩，共同陪着你看日出日落。
0: 好的。
1: 嗯，姑娘，你做什么工作的？
0: 在一家私企做销售管理。
1: 那要不要出差？
0: 很少。
1: 嗯，是销售什么呢？如果我这样，
0: 就是做那个我们公司销售岗，然后从业人员的业绩考核。
1: 哦，就是说做管理岗是吧？
0: 对。
1: 嗯，好，压力大不大呀？
0: 嗯，还可以吧。
1: 嗯，东北姑娘，咱们挺能闯的，是吧？有一股子泼辣劲儿。好，那平时回家吗？哦，一年大概能够多久回去一次？
0: 就过年什么的才回家。
1: 嗯，家就成了那么远，这么近又那么远的地方。过年回去的时候呢，我是这样做的，把自己的年假请一部分，然后跟春节假期放在一起，好好的陪陪家人。
0: 嗯
1: 嗯，好，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0: 找个年龄就跟我一样都是90后。
1: 嗯，
0: 然后身高1.75米以上。
1: 嗯，你有多高？
0: 165。
1: 嗯，好。
0: 嗯，年薪大概就是20万左右。
1: 嗯，我估计你也差不多吧。
0: 嗯，然后未婚，然后学历本科。
1: 嗯，
0: 然后主要就是看人品和能力。
1: 嗯，人品和能力是你最为看重的是吧？
0: 嗯
1: 嗯，那你看我们现在20到30岁之间，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他读过了研究生，人家也是学霸，或是禄口机场的总助啊，这么一个优秀的男青年。那看过了男生，让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2: 嗯，好的。那我们介绍的第二位女生呢，她是一位97年的女生，籍贯是南京，她住在秦淮区附近，工作的话呢，目前是做新媒体行业。年收入大概在8万样子，那女生呢希望男生收入是在20万左右，年龄的话呢比她大10岁左右都能接受，身高不限，学历不限，主要呢就是希望跟对方有共同的话题。

0: 有爱好，两个人呢互相成长。如果想认识这位97年的南京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52235215。
1: 好的，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再来从容的认识我们的第三位。
0: 好的，那我们介绍的第三位男生呢，他是一位91年的男生，身高呢在1.75米左右，目前呢是做软件方面的工作，男生年收入在15万上下，父亲的话在职，母亲退休，那男生呢也有出租房的一个收入，所以总体呢收入是在20万加。他希望女生呢年龄比他大1岁，90年之后，身高160以上，在南京工作生活定居，希望女生性格温和甜美，孝顺父母。如果想认识这位91年从事软件方面工作的这位男孩子，性格也比较温和，有自己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来自于南京未来树教育的领路人，我们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我们的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对本地的升学政策深入研究，以及呢分析大量的实战案例，为我们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专业实用的升学规划指导。我们在节目当中先请出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那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今天在节目当中，节目现场的热线是84452999，还有84652611，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您可以点亮左上角的爱心小灯牌，观看以后进行升级。我们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我们的这个承诺一直在进行当中，而且在中考填志愿和高考填志愿之前，你的升级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啊，所以抓紧时间。同时呢，点亮了爱心灯牌之后呢，您还可以点进去看看陪伴之旅。如果陪伴之旅点满的话呢，12颗小星星点亮，每天的亲密度会大幅度的暴涨，对于您升级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上来就问候张老师好，说中考终于结束了啊，应该来讲
1: 是喘了一口气啊，
0: 对吧？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啊，我昨天感同身受了一下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下午啊，昨天下午我去了一趟这个贸易。贸易出来的时候呢，正好从那条路出来，是经过中华中学，就讲了张老师昨天那个孩子顺利完成考试了吗？
1: 值得高兴的是，我要向我要通过江神广电的这个104.9的节目啊，电台节目，
0: 对，
1: 向所有的南京市的市民啊，南京的爸爸妈妈们，关心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向你们汇报啊。这个孩子昨天2:01正式进入考场之后，没有只写名字，没有30分钟交卷，没有提前交卷，也没有在考场上睡觉，他完完整整的、非常顺利的完成了中考，
0: 对，
1: 比我们。

0: 们的预估还要好。
1: 棒啊
0: 啊！其实我去把，其实我把孩子送进考场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说了，说其实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已经做好他这一次就不会考的准备了。
1: 对，
0: 但是因为我的不放弃啊，就是我把孩子推进去了，而且他也顺利的完成。
1: 是的，
0: 其实，大嘴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就跟我们家长去五台山祈福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当我们在五台县山脚下抬头望那个戴罗顶的时候，
1: 是
0: 大家觉得1080层台阶太高了，太陡峭了，我肯定做不到。我觉得1080层台阶，我肯定别说是磕上去了，我走都走不上去，
1: 爬上去都想放弃。
0: 对，很多人用很多的一些困难，
1: 对，
0: 把自己的心就压住了，觉得你一定做不到，所以你害怕，你恐惧，你上来就否定自己了。但是我们所有跟着张老师去过五台山、去过戴罗顶的家长，来，你们自己说一下，是不是当你们登上戴罗顶的平台上的时候，你们所有人都感慨，我可以，
1: 对，
0: 我能做到，不过如此，
1: 是是，
0: 不要自己吓自己，真的，所有的家长，连我们成年人，40岁、50岁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都有这样子的误导，觉得心里面想象中的恐惧和困难把我们都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我觉得我一定不行。但是真正的当你走过去，你会发现很好，不过如此。
1: 是。
0: 然而今天已经是中考结束的第一个24小时啊，现在24小时已经过去了。
1: 对，
0: 所有的中考的孩子们，所有中考的家长们，当你们长吁一口气的时候，有没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1: 对对对，是吧？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样的道理。那昨天的这个孩子啊，就是想要再继续跟大家讲，就是他顺利的完成了考试，
1: 非常棒。
0: 然后出来的时候，妈妈拍了2张照片给我，我很开心，他面带微 笑，
1: 对，
0: 真的很轻松，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棒，
1: 是吧？其实昨天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我给张老师，就是毫不犹豫的留了4个字，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然后我跟你讲，真的是，一念天堂，一念就下来。真是一念之间啊，真是一念之间。
0: 各位家长，你们知道吗？就是如果昨天他真的没有进考场，弃考了，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吗？
1: 这个，反正我知道，反正后果还是很严重。对于一个，对于孩子来说是很严重的，
0: 非常严重。我告诉大家啊，首先拿不到毕业证，这是都是最轻的，拿不到毕业证，这是最轻的，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所有的家长必须要重视起来，啊，我视频里面那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不求完美，
1: 但求完成。
0: 但求完成。
1: 对。
0: 所以不管是中考的学生还是高考的学生，只要我们的孩子能够顺利走进考场，并且完成考试走出来，他就已经战胜了一大半的孩子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长朋友们，我们还是要鼓励孩子勇敢地面对困难，勇敢地面对心中的那个困惑，也许当你正视他的时候，你也就迎刃而解了。
1: 对，然后那个不瞒您说啊，昨天您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我很感同身受，因为我看到视频最后，应该是孩子进去的那一刹那，你也应该泪流满面了。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因为大嘴老师，你知道我很慌，我有多慌啊，就是妈妈跟我联系的时候，已经距离中考只剩下不到20分钟时间。
1: 是的，是的，我看到时间了。
0: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然后家长也很开心。其实今天啊，今天孩子一家三口已经，飞机出去玩去了。
1: 那么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我觉得，这个叫什么？这个也叫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好事多磨"，
0: 对不对啊？
1: 好，我今天看到一个留言，一定要读一下啊。虽然，他没有灯牌，但是我肯定是我们的粉丝啊，就是来进来了。他说我是消防人，张老师，你昨天也是消防人，你比我还厉害。
0: 谢谢。
1: 我觉得这个，我看了以后特别的有感触啊。
0: 我灭的是他的星火，
1: 对吧？对吧？
0: 灭的是星火，你灭的是熊熊烈火。
1: 对，都是，
0: 你也值得，
1: 都是值得我们点赞的，
0: 你也值得我们点赞的，你也值得尊重，
1: 对对对，
0: 感激。
1: 是的，大家非常感动啊！我就是孩子会记一辈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0: 怎么说呢，反正我就觉得我是能够感受的，我是能够感受的。
1: 同样我讲真话，就这两天评论区啊都炸了。
0: 对，
1: 然后都是999家，我都不敢点开看。因为至少我此时此刻在咱们的直播间里我看到大家的留言都是非常正念的。
0: 是的是的，
1: 觉得孩子好棒，孩子好厉害，家长很好，家长带孩子出去玩什么的。就我们大家都是很正念的。当然我也在评论区看到一些就是不好的语言，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只要你有孩子，你在看到这条视频，
0: 你经历过这个，
1: 你经历过中考，经历过高考，经历过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0: 是
1: 遇到的挫败，然后重新再振作爬起来继续努力的这样的父母，你都不会说留下恶言恶语。
0: 是的是的，
1: 真的，你只要是你真的，你为人父母，你不会留下恶言恶语。
0: 你会有感同身受的，
1: 你都是善言善语，
0: 你有同情和共鸣的。我跟你讲，其实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表扬张老师的同时，我其实也要给孩子举一个大大的赞。我觉得他也是听人劝，也克服了自己的心魔，走进了这个考场。
1: 对，
0: 父母也很棒。对吧，最后的时刻你不管怎么样，父母也没有放弃，也没有抛弃，也找到了张老师。
1: 没有没有。我告诉你讲，我当时你知道，
0: 我知道父母是心态是可能已经崩溃放弃了，但是他最后的一丝希望就在你的身上。
1: 对，其实他也做好我来了也没什么用的准备了。
0: 对，
1: 大学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在接到电话然后第一时间杀到，其实我告诉你真的是缘分。因为我昨天下午是准备去江宁
0: 送考，
1: 给小白牙手作他们
0: 送考的，
1: 包括南站的我那些学生给他们去送考的。但是我昨天如果去了江宁我就赶不上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是缘分。
0: 就冥冥之中，冥冥之中。
1: 我后来在今天，我后来是昨天上午在直播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句大家，其实我们是做好了去江宁去送考的准备的。
0: 是是是，
1: 我们在直播间问了一下大家，我说大家希望我下午到哪里送考，然后很多人在公屏上留言说，希望我去田家炳。
0: 哦，二中。
1: 后来我就从11:30，我从玄武离开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玄武直播的时候呢，受那个考场屏蔽干扰器影响，我直播的不是很顺。那我说就不要在玄武直播了，我就11:30，我们就驱车去往了田家炳。在田家炳中学门口，因为昨天下午2点才考试，我们在门口12点到的时候，我们在门口就找了一家面条店，
0: 偷了个面条。
1: 我和刘总和潇潇我们在吃面条，
0: 偷了个面条。
1: 面条还没有吃完接到的电话然后我们就杀过去了。然后等到我们过去的速度是很快，但是在路上我告诉你们，我们什么都想到了。首先我没想到的是，孩子他家长他的午休的酒店和考场那么近，
0: 那么近，
1: 一分钟我没想到。我当时什么都想到了，我就在排兵布阵，我就跟潇潇讲，我说潇潇，你记得，如果我们进去酒店，孩子如果害怕逃跑，你一定要守住大门。你不能让孩子夺门而出，我们就抓不到他了。然后我跟刘总讲的是，我说的是，我只要把孩子劝好，你在考场楼下一定要通知铁骑
0: 就是我们的，
1: 让铁骑在我们酒店楼下等我们，送孩子进
0: 开刀。
1: 送孩子进考场。但是我一看，哎呦我的妈，考场就这酒店下楼就是考场，就我们就没有占用这个公共资源。
0: 对，
1: 但是我们昨天虽然在路上15分钟时间，但是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全部都一起想好了。我甚至真的，我甚至都是当时我们真的是头脑风暴，我们一心只想着就是一定要把他送进去。我们当时没有人退缩，所有人想的都是一定要把他劝进去。
0: 是的。
1: 而作为我自己呢，就是我没想到的是，我那么快他就同意走了。我也很高兴，就是孩子真的
0: 这个
1: 很听我话。
0: 这个孩子之前也见过你吧？
1: 见过，他信任我。
0: 见过啊，那就行。
1: 他很信任我，所以我才能够这么快的就把他带出来。当然这两天从昨天到现在这两天，我评论区有后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都在给我留言。其中我看了一个，有一个已经上高二的孩子妈妈也在给我留言。他们家孩子已经休学2年了。
0: 哎呦，
1: 然后他也希望我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其实这个事情他不是当天你喊我就能够 最好的帮你解决的。
0: 对，
1: 我和这个孩子前期是
0: 有沟通的、
1: 信任的，
0: 对对对，
1: 就是他还是很信任我的。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他没有应激，他没有就是不信任的感觉，他看到我，他是还很放心的。最后，我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迅速的把他劝下床，然后跟我们走。其实是建立在有一定的信任的基础之上的。那么，如果你担心你的孩子在未来2到3年以内的学业上如果有压力的话，你们就是可以提前先让我跟孩子接触熟悉一下。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已经高中毕业的，现在在上大学的，现在在扬州大学啊，也是双一流很好的大学，
0: 非常好。
1: 对，上大学，他们家孩子就是从中考前发现他孩子有情绪焦虑紧张之后，就开始整个高中3年
0: 都找你。
1: 基本上一学萝莉小马宝莉的卡
0: 啊，拿出来晒
1: 一些镭射卡铺得满床的。我说你在干嘛？他妈妈入梅了，南京入梅了，
0: 晒一晒，
1: 我要把他们透透气，要不然他们都要发霉了，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在整床都在铺，我说好吧，我说你顺便带他们开个会，跟他们说一下你姐姐明天要出征了，让他们给你一些力量。他说放心妈妈，就把门关上了，他就要给他的精灵梦叶萝莉们去开会。
0: 对，其实
1: 我没有管他，这是他解压的方式。
0: 马上礼拜三跟女明星先生一起踢足球比赛，我就讲一讲这个那时候，其实你就给他侍弄侍弄花草是很好的事情。
1: 对对，解压。所以各位家长，今天的这场直播你学会了吗？
0: 对，好吧。好的，那么我们精灵一蹲讲了，说我开车听视频啊，你们说热泪盈眶我都不信，刚停下来进主页看了一下，何止是热泪盈眶，简直是放声大哭啊。
1: 哇，我原来觉得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原来你如此感性。
0: 谁不感性呢？都感性啊，对吧？这个顺畅说，老师你太厉害了，昨天看视频我也哭了，不容易。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我这个今天这个大家不知道，我跟他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眼眶是湿润的。这个事情真的，因为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家孩子也经历过，比如说就是头脑应激的时候，我对他安排好的事情就不去啊。你好说歹说怎么样不去啊？
1: 孩子会的，孩子有的时候
0: 好说歹说怎么样都不去啊。怎么都不去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怎么样都不去啊。我跟你讲，丢了我的不是怎么讲啊，我就我面子，因为我是也是跟人家谈，就是怎么打过招呼啊，什么这个选拔什么。这等于是人家不停地打电话，王老师你们小朋友什么时候到，打了我一个下午电话，最后我跟人家讲说他去不了了。那我其实自己的这种感觉上面也是有很失落的啊，这个面子上面也是过不去的。所以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过相同的这个事情，在这个年龄。所以经历过这个事情的家长，
1: 对，
0: 碰到过类似的家长，他一定会感同身受。
1: 对对对对。
0: 2026年南京的中考，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相信，这个一定会留下来的。好吧。
1: 为2026年的中考留下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笔。
0: 也算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圆满的句号，也算是
1: 圆满了。
0: 我们2026年的中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真心话圆满，
0: 对吧？好的，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快要到了，稍事休息之后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继续交流。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1182 1306251182，抖音的同步抖音的直播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稍事休息之后，下面呢我们来谈点轻松的事情啦。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请张老师。这是我们2026年中考以后的第一档广播的直播啊，
4: 是的，
3: 对吧？然后呢，我们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
4: 对的，对的。
3: 今天的中考呢已经结束了啊，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在这个去往幸福的旅游的路上。那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讲讲看啊，就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啊，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由张老师带队去往我们的敦煌加兰州了，对吧，张老师？
4: 啊，对啊，
3: 对。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点击咨询点这里进行报名，跟张老师一起出去，好好的交流一下啊，好好的交流一下啊。那么为什么让你们去交流一下呢？关键时刻你们还得能找到他。
4: 对对对，是的，否则你后面就不太容易找到了。昨天我们安琪儿说，昨天我们接孩子的时候就在那儿聊这个事情，每个家长都感动得不得了，
3: 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只有真的遇到，或者是你们家正好是中考或者是高考的家长，你才能够感同身受。
3: 对，
4: 就不说别的吧，就你的孩子第一天考得好好的，第二天的上午也考得好好的，中午睡个午觉，一觉醒来他说下午的两场考试我不考了，你说换谁谁不崩，
3: 就是
4: 换谁谁不当场，
3: 对对对对，
4: 父母当场就瘫坐在一起了，对不对？
3: 分不清大小王女士很关心了，就是说去宾馆圈的那个孩子最后考完了吗？告诉大家顺利的考完了，而且呢考的还是不错的啊，感觉不错，今天全家已经出去旅游了。
4: 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他们家真的其实孩子很优秀，不是网传的成绩不好的孩子，他家孩子很优秀，成绩很
3: 好。反而说今天无意中刷到这个视频，真的眼泪水就开闸了啊，深有体会这个妈妈的无助，有深深的被张老师所感动啊。
4: 谢谢方儿。
3: 好，我们很多朋友都说看哭的了啊。
4: 对对。
3: 小奶儿说之前中考的时候就关注张老师了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灯牌点亮，然后来和大家呢进行和我们的张老师进行交流啊。蓝胖胖南京胖仙女讲，看到那个视频，张老师太伟大了，拯救了一个孩子。
4: 是的是的，
3: 对吧？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个。
4: 但是我还是再三的去跟大家说啊，
3: 对，
4: 就是这是我每天工作的一部分。
3: 是的，是的
4: 啊，就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多
3: 是
4: 多热，
3: 这是
4: 热烈，
3: 这是一个共力当中的个例。
4: 哎，这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 他那一天恰巧发生在中考当天，
3: 嗯，
4: 所以大家关注度高一点。其实平时我的工作都是这样的，我每天都在处理，和疏解排解很多孩子和家长的情绪问题。
3: 是的，我们的张老师呢，每天你们可以看到他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侃侃而谈啊，然后坐在我旁边也是笑着哈哈。他开心的笑啊，然后做的。但是你们知道吗，他在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他是一心多用的，然后手上的这个手机也不断的在解决问题，有时候经常也会冲出去接电话解决问题，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是比较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嗯，并不是让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只是直播前的云淡风轻，
4: 对，
3: 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从容不迫的背后也有很多的手忙就乱吧。
4: 对对，是的，对，然而呢，我其实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在我的直播间啊，就是特别是听的时间长的，
3: 对
4: 啊，特别是我以前晚上喜欢直播，
3: 哎，
4: 啊，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家长疲惫了一天，下了班之后，
3: 嗯，
4: 面对孩子的学习和孩子的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这样一地鸡毛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喜欢到我的直播间来减压，
3: 对，
4: 来缓缓，就经常会看到直播间有家长说，
3: 嗯，
4: 哎呀，我刚搞完孩子的学习，我到张老师直播间来缓缓哦，很多人都会觉得来缓缓。其实我一直都是在直播间营造的，就都是这样的一个舒缓的情绪。而且就像刚刚大嘴老师说的，说啊，张老师你哈哈哈哈大笑，其实大家不觉得我的这样的笑声也是来治愈大家的吗？
3: 对对，其实我们从客观的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位家长啊，当然在你的直播间里面向你报告喜讯的家长也是不少的，对吧？
4: 对对对对。
3: 但是呢，很多家长呢到张老师的直播间，大家感同身受，为什么会把张老师当朋友？就是说，会找一个人，你会找你的朋友吐槽一些事情，对吧？那么张老师要接受你们大量的吐槽，然后再要把这些吐槽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再回馈给你们。所以
4: 我很难受。
3: 对。所以他那哈哈哈哈哈，所以你们要去体谅他啊。所以
4: 我很难受，很难受。
3: 好，一语双关，香菇难受啊。好，那我们左上角的这个爱心灯牌能不能帮张老师点亮呢？
4: 谢谢，
3: 点亮的啊。然后点亮以后呢，就是每天观看这个30分钟啊，我们就可以升级，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大家庭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呢排遣你心中的一些郁闷，把一些正能量，
4: 对的，
3: 通过电波反馈给你。
4: 是的，然后今天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张老师，然后点一下这个黄色的小星星这个粉丝灯牌，你花一毛钱在张老师的直播间亮一下粉丝灯牌，然后呢每天观看张老师半个小时的直播，
3: 对，
4: 时间观看的时间啊，大约在半年，
3: 对，
4: 大约在半年6个月的时间啊，就每天花一毛钱，每天花一毛钱，大约半年的时间啊，也就是180天
3: ，182.5天，
4: 你就可以粉丝等级升到12级。当你的粉丝等级升到12级的时候，我们就免费帮你的孩子填报中考志愿，
3: 价值5000元
4: 啊！我们是分文不收的啊，我们是分文不收的，就你只需要把这个灯牌在直播间点亮起来，因为怎么去衡量你看你是张老师的老粉，
3: 对对对，
4: 就是通过这个粉丝等级，这个粉丝等级其实就是看一场直播花一毛钱灯牌，看一场直播花一毛钱灯牌，把这个灯牌亮起来，亮满半年你就是12级了。那么2028年的高考，2028年的高考，如果你的粉丝等级在16级以上，你就可以免费填报高考志愿，价值
3: 19800元。
4: 对，这个我们也是一分钱。
3: 2028年是16级了，
4: 2028年是16级啊。那么，粉丝等级升到16级的，我们就免费填报高考志愿了。这个我也是，基本上我可以说是全抖音全网唯一一个拿出来把高考志愿拿出来免费给大家填放的。
3: 所以我看到抖音群里面有一位天天开心朋友，如果您是关注张老师的话呢，你说我们家孩子来年中考，希望最后一年一切顺利，你把灯牌点亮，最后一年
4: 你的志愿我帮你免费填，
3: 免费填
4: 啊，
3: 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啊。当然，你想想看，我带你免费都填志愿了，那你孩子的很多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我们都一起帮你解决。
3: 这个有一位用户是尾数5950509的朋友，
4: 哎，
3: 你看可能是个长辈。
4: 对，
3: 然后他怎么称呼你的时候，乖乖，我就觉得你应该很开心。啊，姑娘。

0: 啊，真的是记得心酸啊，你是姑娘啊。
1: 对，她是个阿姨，5905就有阿姨。他们家是孙子孙女。
0: 对，好，
1: 他是帮他升级的。
0: 七宝儿讲说，能遇到张老师，能遇见未来树，是娃的幸运。对，
1: 哎，是的，是的。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大嘴老师也认识的一个那个粉丝朋友啊，就是舒莹老师
0: 啊，舒莹老师，
1: 舒莹老师今天也给我发来一个消息，
0: 是吧？
1: 舒莹老师，舒莹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哎呀，他说张老师，我看到你的视频了，他我泪流满面，然后他还把他的视频发给了转发给他的朋友，
0: 对对对，
1: 然后舒莹老师的这个评论啊，我让大嘴老师把它读一下啊，我觉得其实也是，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
0: 啊啊。就是这就是在度前，因为舒莹老师是南京白局的表演艺术家啊，然后我们要用南京话讲，就是在度前我都要去报未来树的目的，为的是遇到这类事情有人给我托底，平时带娃吃好喝好玩好身体好，稍微监督一下学习忌口，搞学习这种事情就交给外人吧。
1: 对吧，他是把他的这个我的这个视频然后把他转发给了他的闺蜜们，然后他这个闺蜜他就跟人家讲，他说其实我选择张老师的原因就是因为万一某一天我遇到了这样的突发事件，有张老师帮我托底，其实作为我不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0: 是，
1: 但是如果不小心你遇到了一个小坎儿，那我和你一起共同面对。
0: 我告诉你，张老师他的心里面是这么想的，恨不得天天不要有人来找我解决这种事情。
1: 对，是是是，
0: 他的想法是弄个养鸡场养鸡。
1: 我就对
0: 对吧，
1: 我想弄个院子养个20只老母鸡。
0: 对，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才不要你们打卡升级，他就要他的老母鸡天天升级。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静待花开，来得及，
0: 来得及，
1: 来得及的，
0: 来得及，
1: 来得及的。你们家是28年高考吗？28年高考吗？反正2年升到16级没问题的啊，2年升到16级没问题的。
0: 浩莹讲说，视频太感动了，特别是小孩走进考场那一刻，张老师铿锵有力的一声加油。
1: 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是2:01进考场的。
0: 对，
1: 其实现场已经有很多家长把孩子送进去了，然后就已经走了
0: 啊。
1: 然后那一条路上因为是考场，其实已经戒严了，马路上没什么人。我把他送进去的时候，我那一声加油，其实喊得很轻，但是因为那条路上很安静，没有人，没有车辆，就那一声加油就显得特别特别有力量，连我自己都一身鸡皮疙瘩。
0: 那个时候叫这个一根针掉在地上都是当啷一声。
1: 对，然后真的就是其实我喊的声音不大，
0: 对，
1: 因为我知道考场有孩子考试，
0: 对对，
1: 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能声音太大，对不对。
0: 瑶瑶问我才3级明年考来得及吗，您是明年考中考啊还是明年高考啊？
1: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中考高考其实应该都来得及吧，高考要努力，
1: 高考也来得及，
0: 也来得及，
1: 高考也来得及，
0: 也来得及，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就是高考的话呢，就是你不是每天一毛钱了啊，高考的话就是你每天花了一毛钱点亮灯牌以后呢，还有一个点灯牌进去以后还有一个陪伴之旅，就是可能每天要1块钱，
1: 1块钱
0: 也划算，
1: 1块钱365天就是365块，
0: 对呀、
1: 然后2年就是700块，
0: 对，
1: 700多块，
0: 你19800块再等到你造手，如果你是高。哎，划算划算，
1: 那也是很划算，
0: 划算划算，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划算划算啊！
1: 老3年级来得及，
0: 来得及，
1: 3年级你连陪伴之旅都不要点，你就硬是这样走6年，你也是16级了。
0: 瑶瑶，你说中考，那你每天1毛钱绝对够，
1: 每天1毛钱
0: 绝对够。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们在今年中考的时候，我们有一朋友特别的有意思，对吧？就是从17升到12级，21天，
1: 21天
0: ，
1: 很快的，很快的，
0: 对吧？
1: 老虎刘说，我申请做养鸡员，可以。那我告诉你讲啊，老虎刘，这不是我说，你要去做养鸡员，那我们家的老母鸡个顶个的肥多多。
0: 对对对对对，我申请。做捡
1: 鸡蛋
0: 的，
1: 哎，但是大嘴，我告诉你啊，你别说，捡鸡蛋还蛮累的，因为鸡下蛋，它又不是固定地方，它
0: 我晓得
1: 满院子跑，
0: 正好减肥嘛，
1: 弯着腰去捡的。
0: 然后我跟你讲，
2: 我申请吃鸡蛋。
1: 吃鸡吃鸡。
0: 对啊，你捡鸡蛋就能吃鸡蛋。
1: 哎，对对
0: 鸡蛋刚剩下来，你蹭到那个热乎劲，啪，磕开来那是最好吃的，懂不懂？
1: 对对对，
0: 你们试过吧？
1: 哦，佳宇装饰问张老师，升级要连续观看时间吗？就是
0: 你每天要看？
1: 我每天。我每天一般正常情况下我每天会直播两场，
0: 对，
1: 哎，你只要在这两场直播里面连续观看的时间超过20分钟，
0: 对，
1: 就升级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广播呢是比较固定的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张老师比如说马儿后面他带队到这个敦煌加兰州去的话呢，我们也不会说让这个直播呢暂停下来，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助理老师，比如说像李老师啊，像肖肖老师啊，然后呢来节目里面呢和大家聊一聊天，
1: 会的。
0: 然后大嘴老师呢会留在这儿啊，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提供一个升级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呢去享受这个福利，对吧？
1: 是的，是的。哎，直播间的永恒说关注张老师已经很久了，正好没有来麻烦张老师，争取冲到16级，28年高考来请教张老师，我一定等你。啊、永恒家他家不是中考没麻烦我，
0: 是
1: 他家中考的那个
0: 分
1: 数吧，他就
0: 不需要麻烦你了，
1: 人家就直接被南师附中录了，所以他不需要我来帮他填志愿 了、那么但是他家儿子在中考结束之后写了一副中少年强则中国强的那个少年赋、
0: 少年赋、
1: 哎，送给我、真的我非常珍惜 也写得非常
0: 毛笔写的
1: 闹到耳朵
0: 快快、
1: 写得非常好、感谢，所以28年高考志愿我等你亲爱的，
0: 好吧好，然后那个明星的妈妈讲说今天大嘴老师没有穿球衣嘛，
1: 我真没注意呢，还真是的吗？怎么回事啊？
0: 今天儿子期末考试专业汇报，我不能穿个球衣进去。
1: 哦，
0: 我要穿的正式一点。
1: 哦，
0: 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我家儿子的同学会讲，你爸爸好像每天穿的蛮水的吧？
1: 也不能这样子吧？大鸭梨说你再弄一个你再弄一个电话灯头音，到时间了你打不开，不影响主机其他使用。哇塞，你们现在都是为了升级还专门配一个抖音专用的手机啊？
0: 蔡说，我家明年中考来得及吗？你试机啦？试机还来不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0: 试机绝对来得及，
1: 来得及的。爱猫咪说，等待分数的日子太难熬，希望女儿考出最好的成绩。你为什么不出去旅游啊？
0: 对啊，
1: 爱猫咪，你为什么不带孩子出去玩呢？
0: 就是啊，对啊，
1: 带孩子出去玩吧，亲爱的。
0: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呢，我们推荐25号跟张老师去敦煌玩。
1: 对呀、咱去
0: 咨询点这里点起来。
1: 其实等待出分是挺煎熬的。
0: 我跟你讲，我从心里面我都想跟着他出去玩，但是总归要有留个人下来升级包。
1: 主要问题是他儿子没考完，他儿子但凡考完了，你以为他不跟我去啊？
0: 儿子去，
1: 他跟我串的嘞，是
0: 吧？儿子跟你去，我在这边带你升级。
1: 所以还是得那个，二宝考完，2宝24号就考完了，所以25号出发，张老师是定好的时间，25号出发就是为了不影响你们的，
0: 对，同校
1: 二宝去
0: 敦煌去吃牛肉面，
1: 25号出发，
0: 然后同夏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再来告诉您啊，张老师那个视频里面的孩子后面考完了吗？看得好揪心，告诉您考完了，考得不错的，然后已经出去旅游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和大家讲大家要了解这真的是考完了出去玩了
1: 而且不是网评的，
0: 对，
1: 不是网上传的说他家成绩不好，他家成绩
0: 很好，
1: 就是因为好所以才不能接受自己不完美，
0: 对对对，
1: 他是一个非常上进要好的孩子，我也想跟大家说的是，特别是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家长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好胜心或者是有这种完美之心力求完美的时候那你就要防止孩子在自己不够完美的时候他会不接纳自己我们要做好孩子的心理建设和强大内心的工作。
0: 好的，我来读一条余宝给我发的私信他讲的，他给我发了一条私信，因为字数多在公屏上面打不出来我来读给你听他说说句真心话，大家肯定都关注很多的教培和教育直播。我家中考后因为种种原因，我一夜之间删除了所有机构的关注及未来数其他老师的联系方式，唯独保留了张老师的联系方式，心里当时就是犹豫了一下没有删除，冥冥之中
1: 谢谢谢谢啊、谢谢于宝，谢谢于宝对我的信任。其实，昨天这个事情，我还是跟大家再三强调，它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它是我每天工作。

0: 中的一部分。我每天都在工作当中要处理很多的类似的孩子或者是家长的心理问题疏导和心理建设工作。那其实我的这个事情不值得夸奖，但是有一个事情值得我拿出来感谢，就是当他距离考试还只剩下20分钟的时候，家长选择了给我打电话。出于这一份信任，我是要非常非常感谢家长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他说孩子在午睡之后醒来，他就说他不想去考了。这个中间可能距离考试还有1-2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在最后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候选择了拨打我的电话。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各位家长，你们觉得呢？这份信任本身就已经价值千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很感谢，我感谢的是昨天的那个妈妈的信任，我同样也感谢于宝对我的这份信任。
1: 好，齐宝儿说，我家是和能要求自己完美一点就好了。
0: 其实中和一下，把它中和一下啊，太过于求完美的呢，可以要求，可以允许他邋遢一点。哎，稍微对自己要求不高的呢，可以对他稍微要求紧一点点。就是大家中和一下。
1: 对，大家知道这个最美丽的叫维纳斯，对吧？维纳斯是不是残缺的？
0: 对
1: 吧？维纳斯那个两个膀子要是完全了，那就不美了。
0: 对的，是的，是的，
1: 懂吧？懂吧？
0: 好说，张老师说，我家初中和他沟通的太少，我现在觉得自己损失了1亿。
1: 是，居然说你怎么老去电台啊？你不知道吗？我们张老师在电台有节目，
0: 我是常驻嘉宾啊。
1: 对啊，常驻嘉宾啊。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是2025年9月1日正式上线的，
0: 一年了。
1: 对，然后2026年9月1日以后，我们也要跟张老师继续洽谈，希望能够继续的合作。
0: 对，因为我是江城广电常驻嘉宾，每天。
1: 对对，
0: 我们甚至连过年端午中秋
1: 我们
0: 都在，
1: 端午中秋我们都会在啊。
0: 对，
1: 今年我们端午基本上就没休息。
0: 是的，是的，
1: 21号是因为张老师送考，所以我们就是送到一直送到5:40，然后20号是你这个中华中学那边送考结束以后
0: 啊，赶过来的，
1: 奉驰电车一样的飞过来的，
0: 一路火化带闪电的冲过到。
1: 还是给21号那个事情做提前做个预案。
0: 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21号我也准备来的，但是实在是
1: 对，
0: 就是昨天
1: 5:40
0: 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啊，然后最后一场呢又特别的隆重，
1: 对
0: 啊，然后所以直播的时长就拉得长了一点，
1: 对对对，
0: 所以昨天没有来电台说，但是我基本上我电台的出勤率还是很高的啊。
1: 其实就是我们也要反思，从我们的新闻敏感性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昨天那个事情最好是我们也跟踪过去就好了，
0: 是吧？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第一时间啊，这其实这个，但是现在也是看到新媒体的这种，
0: 我跟你讲，昨天他妈妈还有一个感动的地方在哪里？
1: 您说，
0: 就是我们当发现孩子已经顺利进入考场了，并且因为我一直陪着他嘛，
1: 对，
0: 一直陪到他快4点钟，然后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一直陪到他下午英语考完，孩子也没有跑出来，然后政治考了30分钟，他也没有提前交卷，然后我就放心的走了，等我走之前，他妈妈说，哎呀，这边有没有花店啊？我去买一束向日葵给他吧，张老师就像是那个哆啦 A 梦一样，你知道吧？
1: 拿出了向日
0: 葵，然后哗拿出了一大捧向日葵。我说我全都买好了，我全在车上，然后拿出了一大捧向日葵，然后给到他。
1: 那昨天我们其实讲到张老师真的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教育的一位老师啊，真的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在直播里面讲，昨天他女儿也中考，端午节过了以后，他女儿也中考。您看看，就是都是为了大家啊，对吧？不管怎么样，但是为大家啊，我们来。就是瑶瑶就对评价你张老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是孩子对张老师最大的信任啊，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你最后一个解决一个事情吧。
0: 好的。
1: 好，娃在成长，我在学习。我们是星期4考试，准备星期3让孩子玩一玩，不学习，这样可以吗？
0: 要看你孩子是几年级。
1: 对
0: 啊，然后。

0: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期末考试嘛，所以要看你孩子是几年级。
1: 好吧，
0: 是的，
1: 这个赵老师给您回答的是。
0: 然后我助理跟他联系一下吧，
1: 对，
0: 因为怕
1: 三年级
0: 是吧？因为我担心的是，等会儿我已经来不及讲，因为电台的时间已经倒计时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三年级的孩子，其实期末考试并不是。非常的重要，哪怕你是择校，其实也不会看你三年级的成绩。那么你说考试前一天要不要让他玩一下啊？这个玩得看你玩到什么程度，玩几个小时，玩到几点，看你的这个玩的这个程度是不是非常的疲劳和耗精力啊？如果只是简单的玩一玩，或者比如说你去哪边游个泳啊。

0: 冬梅，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0: 我怎么了？
1: 别谢了，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
0: 哦，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1: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0: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1: 跟我说什么？
0: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1: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0: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咱们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嗯，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星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

0: 周市长怎么样了？
1: 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
0: 谢谢啊。
2: 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
0: 你看，
3: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2: 你要走了？
3: 总共就十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跟了好几个同事串了班呢。
2: 冬梅，贫困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贫困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3: 你去了，对炳坤来说肯定是个安慰，很大的安慰。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炳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2: 好，冬梅，你怎么回事？什么叫三长两短？
3: 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隔那么多久，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3000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谢谢妈。
1: 对，妈呢？嗯，
0: 带上车吃啊。
1: 你先回去吧。
0: 没事没事，妈看你进去。
1: 三婶要去见了。嗯，
0: 来，我先帮你拿着。

0: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
1: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
2: 妈知道，
1: 去走了，
2: 吃上吃。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沈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说不定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1: 公诉人请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

0: 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1: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2: 我没听错，
3: 这确实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4: 审判长，审判长，审判长，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打人。是明是坏，周炳坤是好的，他不会再动手的。这骆世斌一定是骆世斌，他是坏人。
5: 口说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4: 不管骆世斌现在多有钱，他多多人头高低，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6: 娟儿，
5: 他强奸谁了？
6: 娟儿，我。
4: 陈班长，别管你说话，别管了。

0: 案长，我是死者骆士兵二三十年的老朋友，
1: 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士兵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士兵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谢谢。
2: 骆教授，我真没料到事情会这样。我去深圳跟曾山沟通时，他说的话还跟对郑娟说的一样。郑娟，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
4: 就算合理，我们也赔不起。
3: 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打一辈子，打到死也掏不出来，他图什么呢？
5: 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6: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
5: 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
6: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5: 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斌子唯一的儿子，斌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6: 小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5: 啊？姚大哥，郑娟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
6: 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
5: 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3: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
4: 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两年。
3: 少判一年也行啊。
4: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3: 很大是多大？比一千万还大？
4: 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
3: 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4: 跟大哥说，
3: 哎，
4: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3: 签。
4: 爹娶了你，这是我们家的福气。
3: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4: 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1: 小宋，
7: 哎，
1: 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哦，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7: 我明白了，
1: 走吧，老陈。
8: 与光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他投三分之一，我们要真能拿出三分之二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争经验不足。
9: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10: 林毅同志，你辛苦了。
8: 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 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就先后见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2: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2: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

0: 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1: 文明，等，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0: 老姚，
1: 行，不强求。啊，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不便撒谎，重点不漏。
0: 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1: 不是，北爷啊，既然说已经宣判，那就说明定论，你去能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前冲啊？
0: 那是我亲弟弟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1: 哎呀，行，话是这么说，在深圳也怕影子邪，也怕莫须有。哎，
0: 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扮装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3: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0: 上。
1: 现在宣布闭庭。
2: 本笔作坐。
1: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9: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哎，天正童声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来，我们来给收音机前的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从哪儿开始？从这位女生吧。
1: 大家好，我叫戚许嫣，今年11岁，来自南京市天正小学53班，也是天正童声合唱团的一员。从2年级入团到现在，我已经在合唱团歌唱了4年，一路走来，要特别感谢细心教导我们的恩师谢老师。他耐心示范，细致叮嘱，用专业与关爱陪伴我从金色走向从容。合唱团是一个温暖有爱的大家庭，在这里我不仅学会了歌唱，更懂得了团结的力量与坚持的可贵。今年是我们合唱团成立15周年，在本月29号，我们将举办天正童声合唱团15周年专场音乐会，我和小伙伴们都超级期待。音乐点亮生活，合唱凝聚力量，很荣幸能成为这个团温暖集体的一员，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正童声合唱团，一同感受纯真童声的美好。谢谢大家。
0: 哇，声音好甜美哦。哎，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坐在我对面的各位小朋友，这个身着的应该是我们天正童声合唱团的团服，对不对啊？来，我们第二位小朋友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百合，今年11岁，已经入团4年了。
0: 我们可以靠话筒更近一点，让大家这个能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百合，今年11岁，来自南京市天正小学，我已经入团4年了。一路走来，我要感谢谢老师。和细心教导我们的谢老师，还有毕业班的小伙伴们，我在团中取得了很多的荣誉，也懂得了很多的道理。合唱让我懂得自己要大声大胆，不要紧张。平常自己我还会整理团服，认真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也慢慢让我变得独立还有耐心。谢谢大家。
0: 好，很棒啊，不要紧张。对，合唱都让你不紧张了，今天第一次来直播间，是不是这个心里还是有点这个扑通扑通的啊？没关系，我们放平心态，咱们慢慢来，好不好啊？要勇敢的跟大家来说出你是谁，就像你合唱这样很自信的样子，好不好？来，我们继续。
3: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天正小学的吕瑞轩，今年5年级，过完这个暑假我就要升级成6年级学姐。今天能来电台直播和大家线上见面，有点小紧张，也特别期待，很高兴就在这里认识大家。
0: 好，我们今天唯一的这个一位这个合唱团内的男生啊，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正小学53班的黄木高，在夏天以后我即将升入6年级。在合唱团里我认识了许多伙伴，也学会了许多歌唱的细节方法。但是在合唱团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和谢老师一起练习唱歌，我在此中收获了很多友谊，但是在毕业的时候肯定会有些舍不得。
0: 也会有些舍不得，对不对啊？我觉得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契合，这样阴雨绵绵的，我觉得刚好适合现在毕业季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不光有我们这个天正童声合唱团的各位小朋友啊，当然还有我们的谢老师以及我们的家长代表啊。首先让家长代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好，
0: 来。
5: 大家好，我是天正小学合唱团，就刚刚我身边这位孩子，53班戚许嫣的妈妈。对。我也有点小紧张。
0: 啊，其实这么多年了啊，看到孩子这个从刚加入合唱团，然后到现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成长，我想家长也有很多话想对收音机前的各位说，也有很多话想对我们的谢老师说，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稍后调整调整心态，让我们大家慢慢的去聊啊。当然，除了这个我们的天正童声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啊，今天天正童声合唱团的大家长啊，我们谢老师也来到了直播间啊，此刻呢就坐在我的对面啊，可以啊坐在我的旁边。可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小星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又能来到了张杰哥的节目。 非常高兴。

0: 谢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经常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些这个天正同声合唱团里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其实我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也是一点一点的就是看着团里面的小朋友慢慢的长大，然后毕业。 其实每一次就是看到这种毕业歌会，我都有点特别特别的舍不得。那在今天这个上直播之前，然后小朋友们还特意的跟我说，今天他们此时此刻他们的学长正坐在教室里面参加这个叫毕业考试，对吧？我今天我在直播间前，我直播前我问了小朋友们一个问题，就是想象一下明年的这个时候， 你们几个就要坐到这个考场里面来参加毕业考试了，哎，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呢？能跟我说说吗？谁来？要不我们男生先来。我觉得我到那个时候肯定会非常的舍不得，因为我跟所有的同学，包括合唱团的同学和班级教室里的同学，都一起生活了6年。嗯。 这个时间还是很长的，所以我会觉得很舍不得，我会很想跟他们继续一起学习下去，而不想分开，但是分开是必须会分开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着最后一年的时光。对，我相信就是在最后这一年的时光，
1: 因为从今年的9月份 你们就要变成这个6年级的哥哥姐姐了，对吧？你们就要变成童声合唱团里 这个最大的团员了，对不对？你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下面的这个小弟弟小妹妹们，帮助他们来成长，对不对？你们还记得你们刚入团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哥哥姐姐来帮助你们的事儿呢？有没有？我刚入团的时候，
2: 谢老师给我找一个师傅，他很热心帮忙。我在唱歌时候不认谱，他会用手指着谱子教我唱歌和唱歌的技巧。这事儿谢老师还记得吗？每个小朋友的这个师傅都是挺负责任的。百合，你师傅是谁啊？张婉如。等会儿
1: 可以听到张婉如的声音是吧？因为非常优秀，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说此时此刻这个6年级的团员们正在这个学校进行着这个考试，对吧？对，其实这个他们就没有机会过来。对，我还很遗憾。对，我相信就是有很多这个6年级的团员，其实我还是认识的，对不对？
2: 对，
1: 就是之前的很多活动其实我也见过他们，就包括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15周年的音乐会，其实也会有很多我们6年级的小伙伴来参与，对不对？
2: 对，他们是必须要来的，因为这个音乐会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退团仪式的，也就是相当于就是15周年，15周年音乐会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退团仪式。对，那其实呢现在我们在直播间我们能做的其实是为他们考试加油，好不好？那今天在直播间谢老师也是专门准备了一个这个6年级的团员们一起来唱的这样的一首曲目叫《热烈盛开》，对不对？
1: 能给我们带来介绍一下这个这首歌曲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下让他们练习去录制的吗？
2: 因为当时不是苏超的这个主题曲嘛，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小朋友想表达这个毕业的这个，
1: 这首歌我记得我的印象可能是是谁，是周深，
2: 对，
1: 对吧？周深已经是我们小朋友的心目中的超级偶像。小朋友现在都喜欢周深。
2: 对，
1: 我觉得周深的比赛那天我记得应该是常州跟哪里来踢来着，谢老师是常州对吧？
2: 常州和南河，忘记了，
1: 在常州，应该是在常州，对吧？常州主场，对吧？那我想问一下四位小朋友，就是刚才在听这首《热烈盛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期待自己明年录制的这样的一首毕业曲目呢？有没有呢？是想尽快的去到达6年级去录呢，还是有一点说又不想自己变成6年级的哥哥姐姐去离开身边的朋友们呢？
2: 刘宇轩，就是还挺想录的，就是因为这些歌就是非常就有那种激情的感觉，
1: 那种激情的感觉，
2: 就是让人就心里就跟温暖一点，就是成为6年级之后，然后呢就录一首这种歌，就像把自己的成长给纪念了一下，就是这种感觉。
1: 对，我觉得我从这首歌当中听出了这种小朋友的这种坚韧，听出了合唱团团员们当中的这种力量，我觉得好厉害啊！就是这些小朋友6年级的小朋友，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刚入团的时候，我应该就会在活动当中见过他们，那个时候我脑海当中的可能

0: 6年前的刚入团的团员们可能是那种稚气未脱的感觉，当然我觉得从这首歌当中我就是我是一种完全的蜕变，对不对谢老师？
1: 是的。
0: 那其实那话又说回来，要问到几位小朋友，平时在咱们合唱团当中啊，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既惊喜又有意思的事儿发生啊，有没有说这个合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这种困难又克服不下去了，坚持不下去了，哎呀老师我受不了，我要退团啊，你有啊？
2: 就是我刚进合唱团的时候，我就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害羞，我就不太敢放开嗓子唱，而且有时候唱的还会破音。
0: 为什么呢？就是莫名其妙的。
2: 对，然后跟着谢老师上台历练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又找到了方向，我又自信了，然后呢就唱好了许多。
0: 就是还在不断的这个摸索当中，还是有进步的啊，主要还是感谢我们谢老师的指导啊，因为谢老师毕竟这么多年带过这么多孩子，我觉得因材施教这方面谢老师可以说做的是特别好的啊，就是在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向上，我觉得谢老师拿捏的是很准的。那我们其他小朋友没有说这个遇到过好玩的事儿呢？来
1: 考不考？
3: 我中途有一段时间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在4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想让我就是多学一点，然后
0: 多唱一点歌，
3: 就给我报了很多课，我压力很大，然后周一的时候唱完合唱团之后回去还得写数学课外作业，我就觉得来不及了，就想着退团，但是我后来觉得可以把这个作业放在其他的时候，把唱歌当成一种放松，就是很自在的去唱，不要紧张。反而我觉得周一的合唱训练不仅没有带给我压力，反而还让我放松了许多，于是我就继续坚持下去了，
0: 就继续坚持下来了。哎，那之前啊，咱们这个没上节目之前，我跟大家来聊到，这个几位女生都是2年级的时候就加入到了合唱团，然后你是在
4: 三年级
0: 的时候，哎，为什么就是其他人是2年级，你是3年级才加入呢？2年级的时候没有去参加咱们这个报名比赛吗？
3: 我2年级的时候一开始没有特别想加入，也不知道，
0: 很直白啊。
3: 没有
1: 吸引到他，
3: 没有想到加入合唱团会有这么多的乐趣。我第一年就没有参加合唱团的考试。
0: 然后
3: 3年级的时候，就是我们班都有许多同学加入了，我就听他们说合唱团很好。我就在3年级的时候进行了考试。
0: 就没想到自己还是很有天赋的，一考就考上了啊。
1: 对，
0: 如果当时你就没考上，估计还会挺失落的呢。我觉得合唱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其实在合唱团的成长当中啊，就包括之前的有一些已经退团的这个小朋友来到我们节目来当中跟我们说自己之前专注力很差啊，没有什么专注力，但是这个参加合唱团之后发现自己的这个专注力变强了啊。还有之前有的小朋友就说像你说的一样，就是说我平时我有很多的课外课，我有这个足球课，我有篮球课，我还有美术课，我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钢琴啊一些乐器之类的，家长给报了很多，说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作业了。就像你说的这个时间嘛，它就是像指缝当中的这个沙子，挤挤它总会有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就是珍惜一切的时间。然后后来那个小朋友说他可以在就是爸爸妈妈的车上啊去完成一些其他的作业，他把这个时间都挤出来，后来自己坚持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发现自己的成长还是有很多的，对不对？那其实谢老师对于每个孩子的成长其实关注的是最多的，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合唱团当中就是这一届毕业生啊，这届离团的这个6年级的小朋友们，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玩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玩的事情
0: 就是印象深刻的，
1: 印象深刻的。其实最近我们不是参加这个南京市的小学生合唱比赛吗？
0: 对，
1: 我们没有用太多的时间去就是磨这件事情，因为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学习也是稍微有点这样辛苦，我呢就让他们早晨7:30到学校，然后练到7:55，7:30到7:55，25分钟，我想早晨开开声啊，这样子，对不对？没有让他们晚上放学留下来，这一坚持就是7个早晨，我每天早晨在 家长群里面给他们打个卡，我说今天谁、嗯。

0: 迟到，谁没来了？然后，但是大部分小朋友都是按时能来的。这56个孩子啊，56个孩子，到第八个早晨，我跟他们说，我说明天开始我们就不要来那么早了，你们就按照你们正常时间，7:40、7:45到学校。就这个事情，我当说出口，我以为他们会非常开心哦，或这样，没有，这一点特别惊讶到我，他们非常的沉默。哎，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就是，哎，我为什么今天早上、明天早上不来了、不练了？就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1: 就都说21天，
0: 我也很感动。
1: 都说21天能够养成一个习惯，然后咱们团里的小朋友这个7天不到就已经把这个习惯给养成了。
0: 对，我本来觉得我说明天早上不来，因为从今天数，要比如说后面第三天就要比赛了，我想早晨嘛，让他们再多睡个10分钟。哎，我发现他们没有特别的开心，没有欢呼雀跃的那种那种表现，我这一点确实比较打动我
1: 啊。是的，
0: 对，
1: 又是一年毕业季，眼看着这个6年级的这个团员又要离开我们的这个天正同声合唱团了。那其实谢老师是从孩子们这个入团开始，就一点一点的看着孩子们的成长蜕变啊，从这个刚才他们说的这个害羞不敢张嘴，然后到后来非常自信的去站上舞台。那谢老师其实会有很多的感受，那您最大的这个感受其实是什么呢？
0: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现在这个感受的话，我想就是生命的年轮。作为他们的音乐老师、合唱团的老师，我们其实不只是在教他们识谱啊、唱歌啊，其实是更像是陪伴他们走过一段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旅程。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是看着台下他们，就是小的时候用谱子挡着脸不想让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小不点儿。到现在比如说到6年级5年级，你看他们4个人这么优秀，都是站在舞台中央的，这种眼神非常笃定的看着我，指挥着他们，
1: 对，
0: 我都会有一种静待花开的这么一个欣慰。所以这种蜕变不仅仅是音准唱好了，或者是胆子变大了，我总感觉就是他们眼里有光了，而且是这种感受，就像我看着自己，精心浇灌的这么一个小树苗，哎，终于在这个夏天长出了自己属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坚韧的一个大树干。
1: 哇，真的是谢老师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教育就是这样，教书育人。就像您刚才说的，说像是一个年轮啊，自己在不断的变老，也看着他们在不断的成长。
0: 对，我老了，他们长大了。
1: 对，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永远做那个仰望星空的少年。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这个同声合唱团大学姐佩西带来的这首歌《仰望星空的少年》，好吧。

0: 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今天是我们小星星的特别节目，大家不光能正常的通过我们的广播端来收听，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今天来到节目直播间的是来自天正童声合唱团的各位，再次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不是很积极嘛？啊，刚才这个我们。

0: 在这个半年广告的时候，这个对吧，我都能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这个牙齿，怎么这个节目一开始牙齿都没了呢？啊，怎么回事，对不对？那当然了，今天啊，不光是这个我们一个毕业季的一个主题，同样是今天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天正童声合唱团的这个15周年音乐会，对不对，谢老师？
1: 嗯
0: 嗯，这个音乐会的这个
1: 音乐会是在6月29号，
0: 6月29号月底
1: 星期一，
0: 嗯，
1: 晚上7点钟在江苏大剧院。
0: 嗯，
1: 音乐厅，
0: 也就是还有7天了啊。
1: 对，下星期一。
0: 对，如果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如果有对这个合唱感兴趣的，如果有想来学习观摩的啊，都可以这个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来登记啊，联系到我们这个导播来，我们来做一个记录，好不好？
1: 好
0: 啊啊、
1: 嗯。
0: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半点的时候啊，也跟小朋友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谢老师刚才跟我科普到的一个叫做声部，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一个合唱团它是有基本上是有三个声部，然后有的时候
1: 按照歌曲的这个要求、嗯、有高声部、中声部、低声部的这么一个旋律，
0: 有的其实也会用到两个。
1: 对
0: 啊，那两个的话，普遍就是高和低
1: ，
0: 高和低
1: 啊。
0: 那咱们四位都是什么声部啊？啊，
1: 来继续说。
2: 嗯，我是中声部的。
0: 中声部。
2: 嗯，谢老师常说中声部就是连接高声部和低声部的桥梁，只有中声部唱好了，嗯，三个声部才能更加融合。
0: 就中声部一跑掉，高声和低声也就跑了呗。
1: 对，
0: 你呢？
1: 都跑。
3: 我是高声部的，我们高声部唱歌很简单，就是平常都是在唱主旋律。
0: 嗯。
3: 我们是。中声部是帮助我们高声部，
0: 嗯，
3: 然后我们是帮助低声部的，就是我们可能有几首歌是有高八度和低八度，
0: 嗯，
3: 然后我们就是分开来唱的。
0: 嗯，那你呢？
4: 我也是中声部的。
0: 中声部。
4: 对，就是中声部就是像拖在这个高声部和低声部上面，
0: 嗯，
4: 就是在高声部那里就是算一个衬托，然后在低声部那里就算是谢老师说的那种亮相吧，那种，
0: 嗯，
4: 就是这样拖在那里
0: 啊。我们唯一的一个男生
1: 是什么意思？
0: 来，我们看唯一的一个男生，你是什么声部的呢？
5: 我是低声部的。
0: 低声部。
5: 谢老师总是要求低声部要宽而厚，
0: 嗯，
5: 就是要将中声部和高声部全都拖起来，如果
0: 啊
5: 低声部唱得太细了的话，那整个歌曲都会垮掉，没有很有劲儿的感觉，
0: 嗯，
5: 就会很懒散
0: 啊。哎，那其实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中高低其实是在直播间来全了，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就这么巧。
0: 对，很巧啊。那其实今天咱们的主题不是说毕业季吗？那其实大家有没有这个心里有一点舍不得自己的这个学哥学姐们啊？如果让你们就是跟他们说一句话，表达你们的不舍，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一点小感动，你们会对他们说什么呢？来，每人一句话的时间可以吗？
1: 他们很舍不得，
0: 嗯，很舍不得。我能从他们的眼神当中看出来。我们从哪儿开始？从男生好不好？
1: 嗯，
0: 来，
1: 好，莫高。
5: 我觉得就是学长们毕业了之后，就是我们就会来到他们的位置。到时候我们也会体会到这个很难过的感觉，
0: 嗯，
5: 我现在希望他们都能考试考到好成绩，能上好初中。
0: 很直接，能上好初中。来来来，继续。
4: 嗯，就是在他们走之后，就是合唱团就是还会来一波人，但是就是我们5年级升到6年级之后，就是就相当于是顶替了他们这个位置，就是接下来他们这个班儿，
0: 嗯，
4: 就是
0: 扛下了他们的重担。
4: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一句话来说他们的话，就是祝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就是取得这个优异的成绩，然后就是在现在他们在考试嘛，
0: 嗯，
4: 就是就是提笔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的知识什么的，
0: 嗯，
4: 就是都会写下来这个纸上，发挥出他们最好的成绩，
0: 嗯，
4: 就是考上他们最理想的学校，
0: 就是考的全会，写的都对。
4: 对，
0: 来，
4: 蒙我都会。
3: 我很舍不得他们现在的6年级，
0: 嗯，
3: 他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我们就要接上这个接力棒，托举他们，托举下面的小弟弟妹妹。
0: 嗯，
6: 老团圆这三个字不仅意味着这个

0: 而且更意味着责任。这些老团员其实是合唱团的定海神针，对吧？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你们四位，包括我们其他同学24位，加上你们四位28位五年级同学，不仅仅是要追求我们在合唱团声音的好听，更要追求我们的声音是要有内容的，去感受不同的这种发声的方法呀，要接触更复杂的一些作品，对吧？所以我更期待你们能成为我们合唱团的一些小导师，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当上了这个师傅了，所以我们就是说能带着新进来的，马上就是2年级就要新进来作为大团了啊，就变成这样的弟弟妹妹就要从不敢唱到抢着唱这样子，所以你们收获的不仅是一些这个演唱的技巧，更是一种领导力和共情力，是不是？所以这个音乐的路很长，我们要不要赶时间，要稳稳的走，让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用心去歌唱，不要就是说像机器啊，把这个歌儿唱出来了。所以明年这个时候啊，你们的这个声音就要多一份只有时间才能赋予的这种醇厚的声音。
1: 哇，当然了，我觉得我个人来看啊，我觉得你们几个还是要发挥像谢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传帮带的精神。
0: 对，
1: 不光啊要继承这个师哥师姐们这个的优秀品质啊，还要把这个师弟师妹们啊给拉扯好，对吧？
0: 对。
1: 那眼看着毕业季了，那谢老师有没有要对我们马上要离团的这个6年级的这个团员们要说的呢？
0: 我想对我毕业的24位同学说，其实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也说了很多，在这儿就简单说几句吧。我想就是对他们说，未来的路上可能会遇到比我们唱歌唱高音更难唱的这么一个坎儿，可能比我们这种节奏复杂的这种歌曲更复杂的这种迷茫，所以如果有一天他们在学习上感觉到很孤单啦，疲惫啊，我就希望他们别忘了在心里能哼起我们在小学整个5年合唱团排练的那些温暖的主旋律啊，主和弦啊。我其实觉得合唱教会了孩子们不仅仅是永远当那个主旋律，而是当你需要为别人伴奏的时候依然能甘之如饴的那种胸怀。所以我希望同学们此去星辰大海，归来能依然哼唱起我们清澈的童年。无论你们飞得有多高，请记住在谢老师的耳朵里，你们是永远是那个最准的那个标准音。谢谢。
1: 好，谢谢谢老师，也谢谢今天到达直播间的这个4位小朋友跟家长，也期待着跟大家的下一次相会。我觉得夏天的风总会吹走旧时光，希望大家永远可以以歌声为媒，奔赴下一程山海，闪闪发光，做自己自心中最闪亮的自己，好不好？那拜拜啦，
0: 再见。
1: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视频直播正在收看的各位观众们说个再见，好吧，拜拜，
0: 再见喽，
2: 再见。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盘龙山一战，大得全胜，众将正在庆贺，五公子岳振回来了。岳振来到大帐，只见他满面春风，见过元帅、军士和众将。诸葛瑾问武将军：“牧羊城情况如何？”回军士：“老王爷完颜寿很好，黄龙府不知道他们仙途。”我说：“我们要起兵奔黄龙府，完颜寿乐意开城放我们过关，只是告诉我们不许损坏田地，伤害百姓。”他又说他想亲自上黄龙府说服金国狼主交出二弟，两国议和。我离开牧羊城的时候，他也奔黄龙府了。他临走时嘱咐我：“你们可以进兵，如果金国乐意议和，很快就派来使臣。

开城的事儿叫瑞仙来管。岳雷、陆花王、诸葛瑾闻听非常高兴，歇兵数日，兵往北进。一路上没有金兵拦挡，书要剪断，过了牧羊城，眨眼间就来到慎华江。这个时候大金国已经换了新军了，完颜吴起买

行在太平沟，岳震去找樵夫陈九常，接他到临安纳福去，要起出沈氏的古诗，要到白马寺看望恩师静修长老。一切都办完了，和陈九常同到军营。这一路之上啊，各州各府各县文武官员是连接带送，老百姓夹道欢迎啊。简短接说，这天来到临安城的十里长亭，此时十弟赵构驾崩，十一弟孝宗继位，陆花王张九成早就进京了，讲前敌之事已经说明，功劳簿孝宗过目了，灵牌也都安排好了，灵柩也都葬埋起来了。一听说岳家军要入朝了，急忙命陆花王赵建带着文武百官在十里长亭迎接，随去的李文生、韩世忠、黄杰、张信还有奸贼张俊。岳雷领人马来到十里长亭前，一看满朝文武都在着呢，急忙下马过来施礼。韩世忠紧走几步，满脸堆笑，哎呀，贤侄辛苦了，万岁特命我等在十里长亭迎接元帅，迎接众位将军，这有三杯水酒与将军迎风丹陈。老伯父，这可折杀小侄儿了，我一家多亏众位大人搭救，不然焉有今日。说完拿起水酒，祭天祭地，最后这一杯祭岳元帅死去的亡灵。右军都督张俊直往后躲呀，你像张信呐、黄杰呀、都过来道喜问长问短，唯独张俊生怕被岳雷等人看见。岳雷的兵马扎在城外，领众将进城，京城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街道被封上了，几个水泄不通，都要看看岳家军的众位好汉。好不容易来到八宝金殿，文武大臣到金殿见将，天子传旨选岳雷上殿，其他众将在午门外候等。岳雷来到金殿，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孝宗皇帝耳朵早就灌满了，说岳雷如何的能为好，人又好，忠孝双全，前敌立功，如今得胜还朝，从心里也很佩服赞成，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岳爱卿啊，带兵抗金，大得全胜，又将先帝的灵柩取回，功高盖世，哎呀，这是为臣子应该做的。随去出征的将军辛苦了，陆花王已将功劳簿送入朝内，朕要见见各位卿家，按功行赏。随后告诉传旨官，传朕的旨意，选岳家军众将上殿。岳雷心里着急呀，这些人没眼理，上金殿怎么见皇上、怎么行礼都不知道，像牛通啊、狄雷呀、这些人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急忙过来，万岁呀，这些人过的是戎马生涯，不懂得理解，望万岁原谅。哎，真不怪。传旨官传出旨意，时辰不大，众将都来到八宝金殿，哗的一下子跪倒磕头啊，好几排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但是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惊奇，山呼万岁，声音洪亮，整个把金殿震得恨不能乱颤。天子还挺高兴，众位将军鞍马劳乏，辛苦了。说完打开功劳簿，上边早写好了，怎么封官早和大臣都商量得了。众位爱卿听封。众将一听全不乐意了，怎么不提杀奸贼，替岳元帅报仇，叫我们当官？那个官当不当能怎么的？可是谁也不敢说，

上说，扫北大帅岳雷听风。岳雷的心呐，唰就凉了半截。为什么谁也不提秦桧的事儿呢？可实在憋不住了，万岁，微臣领兵退敌，非是为当官呐、而是为继承父志，雪国耻，直捣黄龙，迎请二弟还朝，报父仇，为国除奸呐。哦，报仇，对，我父亲、我哥哥张宪等人被老贼秦桧害死在风伯亭，死得太冤了，求万岁做主。他这一说话，众将都吱声了，对，要替岳大帅报仇啊。诸葛瑾跪爬了半步，万岁，我父被秦桧送的毒药酒药死了。何凤说，我父亲何元庆也是被药死的，不能报仇，我们不在朝为官。哎，众位将军，难道你们不知道秦桧因达被窗窗口迸裂已经死了，人死就不结仇了？大家一听傻了，怎么秦桧就这么死了？岳雷说，万岁，秦桧若死了，但是事情不算完，是非昧清，忠奸不明，他的同党还在，那王氏私通北国，害死了我的父亲和岳家军的老将。哎，你说他们私通北国，加害你父，有何为证？万岁，我们在诛仙镇抓住奇迹组，从他的身上搜出王氏亲笔书信，是写给金兀术的，还有王大鹏的口供。韩世忠、张信等人齐来奏本，万岁，此事应该仔细的审问，弄清秦岳两家一案。孝宗一看，不问也不行，这么些个人他都扛不起，点头答应，派张信、张九成、韩世忠、李文生、黄杰五堂会审，陆花、王威监军在大理寺开堂审问，众将全在驿馆里安歇，等案子问明再行封赏。简短接说，大理寺开忙了，先去找前任大理寺的正卿周三伟、玉官倪纨、临安守护王能、李直、何立，又奔太行山，将岳家军的大将家眷都接进京城，把奇迹组带来，又将一干的犯人押到大理寺，免去了冒奇谢、罗汝吉的官职，抓起来先压在狱中。原来老贼秦桧从岳雷挂帅以后，就日夜的担惊啊，盼着叫金兀术的人马给灭了，结果岳家军屡打胜仗，喜报夫人呐、你写给金兀术那封信落在岳家军手了，你就都说了吧。呀，王氏把头低下了，张九成冲着王氏瞪眼，你招不招？来了，看夹棍哟，看，别介别介，我招我招就得了呗。哎，秦桧啊，你死得早，便宜了，我可倒霉了，这可遭了报应。大人呐、这事儿可都是秦桧办的，可没我什么事儿啊，因为北国怕京中大帅，才叫秦桧害死岳元帅，这秦桧和张俊冒奇谢一商量，怎么办好呢？是那张俊出的主意，叫把岳元帅诓入京都，又使出个王俊来假告岳大帅，说是克扣军粮，有意造反。最后他们几个人商量商量，就偷偷的把岳元帅给处死了，又把老岳家的后代来报仇，斩草除根，吹杀岳家满门。这王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人呐、这是一往真情实话，没有半点虚言呐。口供写好之后，王氏画了牙，摁上手印脚印，然后用飞钱火镖将右军都督张俊调入大堂，有王氏咬他，没办法，张俊也当场承认和秦桧合谋害得京中大帅。这供词写完之后，送到八宝金殿，天子、孝宗、皇上看完供词，如梦方醒啊，也觉得对不起老岳家人，把岳家军男女老少众将招入八宝金殿。众位爱卿，武昌开国公元帅岳飞，精忠报国，节义传家，先帝勿。

0: 听奸臣之言，以致忠良受害。现已查明李英蒋、秦桧、王氏、张俊、冒其谢斩首，替死去的忠良报仇。罗汝吉充军乏备，永不听用。众人齐声高呼谢万岁。就在八宝金殿，万岁追封岳家满门，京中大帅岳飞追封为俄国公，加封武穆王，配享太祖庙，妻子李氏夫人为俄国夫人，岳飞祖父岳成追赠太师魏国公，祖母杨氏庆国夫人，父亲岳和追封太师隋国公，母亲姚氏封为周国夫人，长子岳云追封忠烈侯，妻子巩金定封为忠烈夫人，次子岳雷兵马大元帅平北公，妻子崔氏为慎德夫人，三子岳廷封智勇将军，并将张信之女许给岳廷封为宫人，四子岳林封为仁勇将军，妻子云霞公主封宫人，五子岳震为信勇将军，瑞仙郡主封宫人，王孙岳深、岳普封烈侯，银平小姐追封为贞洁孝义仙姑，张宪为成义侯，封牛皋为成烈侯，张宝龙武将军，王恒加封五位将军，石泉加封众安桥土地，并且兴明府主，胡天宝、胡天庆、吉清、王贵、汤回、张显、杨再兴、董谦、高崇、余化龙、何元庆追封侯爵，随征将领牛通、韩启龙、韩启凤、欧阳从善、郑世宝、董岳宗、吉成祥、关凌、陆文龙、施德、汤琼、何凤、王英、狄雷、罗红、余雷封为总兵，诸葛瑾封礼部侍郎兼理钦天监的监正，花方封为侯爵，张英、王彪封为殿前校尉，张九成为大学士，张信为镇国公，封苗王李树普为顺义王，又赏给小梁王、陆花王、王能、李直、何立金银彩缎，又请回周三伟为大理寺正卿，命大臣张九成在栖霞岭下起造岳王祠庙，塑造岳飞的金身坐像和阵亡将军的神像，树立碑记，拆了秦桧的太师府，起造岳王府，将秦家满门赶出京城。这一天要杀奸贼秦桧、张俊、王氏等人，替岳飞报仇了。消息传开，人心大快，纷纷奔走相告，岳家满门披麻戴孝，李氏夫人领着儿子媳妇带着祭品来到栖霞岭下，岳家军的众将都来了。大理寺的正卿周三伟在狱中提出张俊、王氏冒其谢，给三个人上了榜，插上亡命招牌，将秦桧的尸体取出，也压在车上，直奔岳坟而来。一路上两边御林军开道，跟着处斩的破鼓破锣，挑照杀人的招旗，刽子手左右扶持，监斩官牛通身披大红旗袍，直奔栖霞岭。临安城的老百姓都挤上了街头看热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把道路都堵上了，齐声称赞岳家父子，唾骂老贼秦桧，看来为人学好别学坏，坏人早晚遭报应啊。就在这阵儿，出斩的队伍过来了，老百姓看见王氏、张俊眼睛都红了，恨得牙长三尺，上去噼里啪啦乱打老贼。
1: 香做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离开我们现在呀，已经300多年了。说的是直隶河间府献县管辖。

之下有个窦家庄，这庄村不算小，能有一百几十户人家，大部分呢都姓窦，也有那么几户是来的客家人。靠着窦家庄的东头住着一户老窦家，一共是五口人，本宅的主人姓窦，叫窦宝山。窦宝山娶妻邹氏，生有二男一女，长子大敦，二子叫二敦，女儿叫小春。由于人口整装，劳动力强，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家里有十亩田地，养着骡马，养着鸡鸭，堪称小康之家。这个窦宝山不仅是主要的劳力，另外这个人呢还满身的好功夫。小的时候他就酷爱武术，家里头也比较富裕，挣了俩钱没干旁的，光学武术了。自幼受一人的传授，学会十八般兵器，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最得意的是十六路螳螂式，他这个螳螂拳呢越练越精。自从成名之后，有不少名师来访问他，结果都大败而回，因此武林界的朋友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螳螂王。不有那么句话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又倒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因此二男一女受他的熏陶，也酷爱武艺，窦宝山就把自己本身的能量传授给俩儿子和姑娘。他们这一家人的武艺都不错，最出色的就是次子窦二敦。二敦的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大眼，别看长得这样，心细如发，天资聪明，受他爹的熏陶，也酷爱武艺。他爹的能耐整个被他继承了。其实二敦呢在十八岁这一年，论功夫超过了他爹，这螳螂十六式比他爹练得还精。而且这个人天生是臂力过人，两臂一晃有八百斤的力量。他娘邹氏啊很会星象术，没事跟当家的偷着嘀咕，我说当家的，你说咱二儿子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为人厚道又朴实，将来呀、啊、肯定能成大器，说不定啊还能做大官呢。哈哈哈哈，夫人，你想的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我看都有成群结队的难民从北边跑过来，闹得窦家庄的父老乡亲人人惶惶不安呢、啊。大伙晚上抽空在奶奶庙开了个会，奶奶庙啊在窦家庄的西头，院里还有口大钟，有点什么事儿呢一敲钟，人们到这儿集合，好商量点什么事儿。这阵儿父老乡亲聚集在一起，有那年长的就提议，各位啊，现在时局发生变化了，难民们说前边打了大仗，看来满人不久就打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是继续在这种地呀、啊、收成庄稼呀、啊、还是我们也去逃难呢？大伙拿个主意吧。你想，善财难舍，故土难离，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背井离乡去逃荒？

0: 所以大家一商议，还是不走为妙，留下来看看时局的变化。但是光这么挺着也不行啊，得采取有效措施。因此有人提议，我看这么办，中尉看看怎么样，干脆让宝山出任咱们护清保良会的会长得了。对，我同意，我赞成。护清保良会是怎么个意思呢？护清就是保护庄稼，保良会就是保境安民。在大家一致推举下，窦宝山也没推辞，就走马上任了。窦宝山本来就有魄力，就有功夫，人缘也好，是窦家庄的主心骨，老窦家一家人都是见义勇为的，所以乡亲们对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窦宝山一上任之后，马上采取措施，把男的全组织起来了，分成两队日夜巡逻。手里的没有武器怎么办呢？哎，武器好解决，起码木棒、扁担、钉耙、农具、菜刀、斧子，这都是兵器。窦宝山呢，把这人分成两班，一班由大墩领着，一班由二墩领着，窦宝山是总负责。这个奶奶庙就成了聚会的地方了，有事就敲钟，妇女孩子们都是跑道送信。打这一天开始，窦宝山日夜巡逻，是提心吊胆呐，盼哪盼哪，结果这形势是越来越恶化。听说满人已经打到河间府了。单说这天，窦宝山巡完了罗二，太累了，领着一伙年长的人去开会。大墩和二墩呢，哥俩换了班，大墩也去休息去了，二墩值班。这二墩呢就非常认真，他手里提着把铡刀，磨的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他劲头也足，这口铡刀少说也有15斤。他拎着铡刀转了那么两圈，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他就到了奶奶庙了，告诉手下人认真巡逻，如果有什么情况到这儿来找我。他拎着刀进了奶奶庙，这个配殿里头呢搭的木床，一般值班的小伙子就在这儿休息，也不回家。二墩把铡刀放到床铺上，等躺下伸伸懒腰，哎呀，脚着是腰酸背痛啊，多是日子没睡好觉了。年轻人嘛，觉也大，躺下之后他闭着眼睛，心说别睡，最好是精神点。哎，正好相反，说别睡还睡着了。有那么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什么想得太深刻了，晚
1: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

0: 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6: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7: 启登回到了笨花老家，和家里人相见之后，拿出自己的礼物来分发给家人。

加进什么香料就是什么味儿。童爱见向文成又开了一个硬脂酸的话题，也不知道这硬脂酸还会引出什么故事，就觉得现在应该把更多的话留给启灯说，所以他打住了向文成的话头。他说，文成啊，你还是听启灯说吧。启灯对童爱说，娘，我大哥说的对，这化妆品的气味就是靠了香料，香料的好坏也决定着化妆品的品质。童爱打住了向文成，可他自己倒不知不觉的也说起了雪花膏。他问启灯，先前保定马号里有个专门卖化，还是启灯先说话。他从赵州的学校开始问梅格，问他这赵州的师范学校为什么叫简易师范。梅格说，这赵州啊，就有一个简易的，不知道不简易的师范什么样。想必这简易就是不正规呗。启灯又问这简易师范国文讲到了什么程度，数学讲到了什么程度。梅格一一回答了启灯。启灯明白了，简易师范的课程比高等小学略高一些，也显得通俗一些。他就立刻又想到了圣经。梅格只上过简易师范，他为什么能够读圣经呢？圣经可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便对梅格说，你能读圣经，读圣经可不容易。梅格说，也不难，有人不识几个字还能读呢。上帝的旨意，只要你愿意接受，就能够接受。梅格问启灯是否读过圣经，启灯说他没有读过，只见别人读过。同仁中学里有个小礼拜堂，他偶尔走过那里就站下来听听，还记住了圣经里的一些名字，比如说阿布拉罕。眼下启灯就问梅格，这个阿布拉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梅格说，好，是个好人，好的不行，可是上帝还要考验他。梅格和启灯谁都没有想到，他们俩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俩的第一次会谈，会开始于那个离他们如此遥远的亚伯拉罕。接着梅格给启灯讲起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说，亚伯拉罕是绝对服从耶和华的，可是耶和华还是要考验他。有一天，耶和华突然显灵告诉亚伯拉罕，要他把自己的儿子以撒亲手杀掉并作为祭品，而亚伯拉罕还真的准备执行上帝的这个旨意。听到这儿，启灯感到很惊讶，难道他真的杀了自己的儿子？梅格说，亚伯拉罕刚刚举起刀，他的耳边就响起了耶和华的声音，耶和华说，止住吧，耶和华没有让他杀儿子。讲到这儿的时候，梅格已经是热泪盈眶了。他一往情深地对启灯说，做上帝的信徒就要像亚伯拉罕这样，你说亚伯拉罕好不好，忠诚不忠诚？启灯并不准备马上回答梅格的问题，他觉得就这个故事而言，还真能叫人有几分感动，但是亚伯拉罕要杀儿子毕竟是残忍的。可是启灯有点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告诉梅格，就扭过头去看院子里的一棵枣树，枣树长过了房顶。

0: 果实累累的青枣已经红了眼圈，他信手摘下一个枣，问梅格这是什么枣。可是梅格见启灯只顾摘枣，而对自己的故事如此的淡漠，脸上便有些不高兴，说：“启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启灯咬了一口枣，吃出枣还生，又觉出自己对梅格的不礼貌，便说：“你是让我说真心话吗？”“当然了，不行说假话。平心而论吧，我觉得上帝和亚伯拉罕都很残忍，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梅格就急了：“你怎么敢这样说上帝和亚伯拉罕？哪有让人家拿儿子的命去表忠诚的？哪有为了表忠诚就举刀杀儿子的？可是上帝并没有真的让他杀，是考验他。那上帝要是晚来一步呢？那以撒不就没命了吗？上帝不会晚来的，上帝什么时候都不会晚来的，他时刻都在准备拯救世上的罪人。”启灯不打算就上帝会不会晚来再和梅格讨论下去，他想这是个信仰问题，他现在很愿意把自己摆到一个异教徒的位置上去，他愿意和梅格的初次见面是愉快的，他更愿意尊重梅格的信仰。他就说：“梅格，咱说点别的吧，你也别跟我这个异教徒一般见识，我愿意相信圣经上的一切都是真的，可你也还没回答我的话呢，这是什么枣？再过多少天才能好吃？”梅格也不准备回答启灯的问话，他觉得今天这个外边来的闺女带给他的竟是些不愉快。他还从来没有听谁说过上帝是残忍的。他从蒲墩上站了起来，说：“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说完还真的顺着房檐去找他自家的梯子了。启灯这才发现自己真的伤害了这位邻居，他不错眼珠地看着梅格瘦弱的背影，暗自埋怨着自己的冒失，心想总还有机会吧，总还有机会挽回同梅格初次见面的遗憾吧。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赵州的土质城墙宽阔高大，城垣一周15里。在这高大宽阔的城垣里，有许多闲置的土地，据说是古代建城的时候为官府屯兵屯田而用。现在这城垣里的土地无人耕耘，变得荒芜。在城垣之内荒芜的土岗上，有一带由土坯垒成的院墙，外面抹着清洁的白灰，院里是一座座平顶表砖房。远远看去，这院落屋宇和当地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只待人走近才发现，在平顶表砖房的墙上开的都是拱形窗户，而当地的窗户都是方形的。逢礼拜天的时候，人们还能听见从窗内传出的诵经和唱诗声，这便是瑞典牧师山木仁在赵州修建的福音堂。山木仁主持的福音堂属基督教的神召会，院墙的大门上凸现着两排砖刻大字，赵州神召会福音堂。山木仁瑞典人，几年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是在中国南方传教，后来又受教区派遣辗转来到了赵州。他一心要把耶稣基督教的教义

意传给这里的乡民。山木人是一位个子偏高、背微驼、谢顶的中年人。他那深陷的眼窝、高耸的鼻子都引起了赵州人的好奇。更让赵州人稀奇的是，他的鼻子上还能架起一副无腿眼镜。山木人的太太被当地人称为山师娘，赵州人更是拿山师娘当稀罕来看。他那张毛细血管凸现着的粉嫩的脸，他那高耸的足能冲击到你眼前的胸脯，他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以及走起路来那大步流星的步态，都能让赵州人看得目瞪口呆。起初赵州人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接受他们。山木人和山师娘的到来，也给包括笨花在内的赵州人增添了许多谈话的资料。有人说山木人和山师娘不吃粮食，专喝羊奶。有人说他们操一口鸟兽一样的语言。也有人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是不回头的，即使有人在身后喊他们，他们也还会目不斜视地往前走。还有那山师娘无冬立夏的不穿裤子，只用一条裙子把自己包裹。人们实在是闹不清楚他是怎样耐得住冬天的严寒的。冬天当赵州的女人们和山师娘擦肩而过的时候，便觉出自己腿脚的寒冷。然而赵州人接受了他们。山木人的夹鼻眼镜，山师娘高大的胸脯、细长的腿，通过一个涂着绿漆的栅栏门来到后院。后院才是瑞典人山木人的居所。这是一个有两亩大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蔬菜。一条笔直的灰砖甬路把院子分成两半，灰砖甬路的尽头便是山木人一家的住房。山木人的住房是一座由灰砖砌成、四方四正、四面齐脊的房子，两面有柱廊，三面有门，四面有窗。赵州人常常议论这间古怪的小屋，不知道山木人一家怎样在这里生活。陈长老和梅格把向文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上淮山真是个怪人，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云瑞到了现在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且说上老剑客让云瑞躲到旁边看着，他二次迈步到了夏侯杰近前。
3: 嘿嘿嘿嘿，老伙计，算了，别报什么两次一掌仇了，您呐这辈子也甭想这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我差着好几成，一伸手你还得吃亏，吐了血还得受罪。奉劝阁下看清是非，赶紧离开断魂谷，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待，有多好啊！你何必遭这罪，丢这个人呢？上淮山，少说废话，召见。夏侯杰往前一跟步，手腕子一翻，使了个白蛇吐讯，剑光一闪，直刺上淮山的咽喉。上老剑客说了声来得好，撑脚尖儿点地蹦起来有2丈多高，比那猴还要快着3分。结果夏侯杰一剑扎空，夏侯山正好落到夏侯杰旁边，晃双掌直奔他的穴道。夏侯杰转身用宝剑往外一拦，两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白云瑞在旁边看着，心说话，我呀也得平心静气好好长长见识，这次到南海我觉着我又多活了多少岁，见识了这么多。

0: 曾真突然拉开车门，张仲平追了出去，拉住曾真说：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别让我同事看见，免得误会，我还要嫁人呢。说完这话，曾真似乎觉得自己脸红。曾真拿起手机，看着张仲平的名字想了想，他突然笑了。曾真从办公室返回了停车场，敲敲张仲平的车，让他下来。你真要我撤回那个报道？
0: 张仲平一脸希冀地看着他。当然，请您老人，哦，不不，大小姐，高抬贵手，高抬贵手。
1: 曾真板着脸说，条件是。
0: 您说，您说。
1: 我说，我开什么条件你都答应。
0: 对呀，
1: 这话可算数。
0: 是啊，我可是一个有身份而正的男人，一言既出，汽车难追。
1: 曾真上下打量了一下张仲平，这才慢条斯理地说，是这样，节目下不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得请我的同事吃冰激凌，哈根达斯，现在就想吃，你马上给我买去。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张仲平听到曾真的要求，惊讶地望着他。啊，你就这个条件啊？可以啊，那太可以了，我这就去啊。
1: 哎，等一等，我还没说怎么去买呢。
0: 怎么去买？我开车去啊。
1: 不，你必须以裸奔的方式去哈根达斯店，然后再裸奔着回来。
0: 啊哈。
1: 嗯，考虑到市容市貌的问题，你呢可以保留一条内裤，给你14.5分钟的时间，超过半分钟我们之间的约定就无效。
0: 喂，曾真，
1: 现在开始倒计时。
0: 张仲平愣了一下，于是开始脱起上衣来。曾真望着他幸灾乐祸地微笑着，张仲平直瞪着他脱了上衣，把他们扔到车里，接着又把衬衫从裤腰带里扯出来扔到车里。他突然停下，哎，你怎么不喊停啊？
1: 我为什么要喊停啊？
0: 因为你如果不喊停，我就会执行你的命令啊。那么只要半分钟，我就会全身赤裸地出现在你面前。可这是哪儿啊？是你工作单位啊，你马上就会成为这一非常事件的女主角，人们立刻会对你议论纷纷啊。女儿是父亲的前世小情人，为了她我可以做一切事啊。可你是不是已经做好成为话题女王的心理准备了呢？
1: 你，
0: 哎，曾真，我可不是在逼你啊，实际上我是在替自己考虑，也在替你考虑。你喊继续，我们双输。哎，如果你现在喊停，我会认为你是一个知道急流勇退的乖女孩。为了不让你丢面子，咱们各退一步。我愿意呢，就这么跑着去买冰激凌，怎么样？是继续呢，还是停啊？
1: 曾真闭上眼睛说：好吧，停。
0: 谢谢你啊，曾真，你真太好了。你等着啊，我一定会在14.5分钟以内回来。张仲平说完跳跃着直奔大街而去，他的脚

0: 好像被扭了一下。
1: 曾真望着他一扭一扭的背影，不禁摇了摇头。他想，这个人可真是的。唐文在班上找到了张小雨和丛山，两个孩子很敏感，直问他是不是刘校长找他告他们的状了。唐文说，那不叫告状，叫大家一起做工作。珊珊，唐阿姨也是当老师的，可能更了解当老师的心情。老师只希望班上班风好，学风好，学生每个人都勤奋好学，将来有出息。老师不会恨学生，但老师也可能会犯错误。丛山说，唐阿姨，我们从来没把老师当圣人，老师犯错误我们可以原谅，但老师犯了错误也得承认，不能因为他是老师就什么都是对的，他也得尊重人。唐文耐心地说，珊珊，你说得很对，互相尊重是人与人相处的首要条件，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生活，要想事事处处公平也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也要学会忍让，要受得起委屈，知道吗？张小雨在一旁插嘴说道，凭什么让我们受委屈？要他道个歉就那么难吗？唐文回头瞪了他一眼，小雨，你闭嘴，别跟着火上浇油了，把事情闹大了有什么好啊？直接受影响的是你们两个，知道吗？张小雨不满地嘟囔着，那我们也是被逼的。丛山说，唐阿姨，我跟赵老师的事儿，我爸我妈还不知道吧？唐文说，啊，还不知道，珊珊很懂道理，是不会让你爸你妈替你操心的，对吧？丛山低下头，让您操心了，唐阿姨。唐文说，哦，没事儿，你跟小雨要努力学习，不要让别的事情分散精力，这节骨眼上时间多宝贵啊。张小雨说，那赵老师还道不道歉了？唐文叹了一口气说道，道不道歉有那么重要吗？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为自己的前途学习，不是为别人，没必要赌这口气。张小雨还要说什么，被丛山扯住了。实际上唐文也有点纠结，这赵老师也是的，为人师表，自己做错了却连道个歉都不肯，让他受点教训也好，但这话他可不能随便对两个孩子说，得先压压他们，否则他们只怕会闹得更起劲儿了。唐文不知道张仲平去找曾真的情况怎么样了，他先把两个孩子安抚好了，决定去一趟丛林家找画眉好好聊一聊。
2: 唐文在小区的麻将房里找到了画眉，来到家里，画眉没等唐文说完就哭了起来，他埋怨自己命不好，一个劲儿地数落丛林，说这日子没法过了，说他整天不着家，对丛山不管不叫的，真不知道还会折腾出什么事儿来。
1: 唐文说，哎，我家仲平也这样，男人都这样，窝在家里能有出息吗？男人要干事业还不都得不着家吗？话没说，那你家仲平毕竟是赚到钱了，丛林呢，钱钱赚不到，官官当不大，能一样吗？唐文说，哎呀，人不就是图个踏实吗？升官发财到头来还不是一样过日子。话没说，问题是我过得不踏实啊，你是什么都有了你才这么说，你要是什么都没有你还会这么说吗？唐文见很难再往下谈，便转移话题说，一会儿丛山回来可千万不能激动，孩子有孩子的难处，咱们得理解他们。话没说他有什么难处，这孩子和他爸爸一个德行，倔强的要命。

0: 唐文正要接话，传来开门的声音，原来是从山走了进来，见了唐文马上礼貌地打招呼。画眉没等唐文说话，拿起一个杯子便扔了过去，杯子砸在墙上撞得粉碎。
1: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啊，都会打老师了，你还回来干嘛？
0: 丛山望着那一大堆玻璃碴，委屈的大叫：
2: 你干嘛？你别和我发疯，我不是我爸，我可不吃你那一套。
0: 画眉作势要冲过去，一边说：
1: 你还顶嘴？你辱骂老师旷课，诬陷老师，你还犟嘴？今天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唐文急忙拦住了画眉，让他别错怪了丛山，有什么话好好说。丛山倔强地站在原地：
2: 我怎么诬陷他了？他就是打我了。你打我骂我还不够，别人打我骂我你也不管，有你这么当妈的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没完，如果赵老师不道歉，我就去告他，我一定让他当不成老师。
0: 说完哭着跑出去了。
1: 丛山，哎，丛山，你回来。
0: 唐文边喊着边要去追，被画眉一把拉住：
1: 别管他，让他去告。总以为家里有个芝麻大点的法官，就动不动要告这个告那个。唐文，你看到了吧，这一个个倔得像驴似的，这日子有法过吗？等丛林回来，我马上和他离。
0: 唐文不知道该怎么劝画眉，只得不停地摇头。张仲平从电视台直接去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丛林的办公室，两个人坐在沙发上，张仲平把丛山的事儿原原本本地跟丛林说了。
3: 丛林皱着眉头听完了，问道：你确定那个电视台报道100%不会播出来了吗？张仲平说：应该没问题，这个不全是我的功劳，我估计学校也找了电视台的领导，放心吧，已经摆平了。那珊珊和小雨还不知道吧？应该还不知道，我能让唐文找他们俩谈话，估计这会儿啊还在做工作呢，放心吧，不是什么大事儿。哎呀，那就好。哎呀，这几天啊我思来想去，对这离婚呢有点犹豫了。张仲平拍了拍丛林：哎，这就对了嘛，这种时髦也是咱们赶的。丛林说：嘿，有时候啊我也反省自己，我这样长年累月的到外面跑，那画眉有意见也很正常，那换了别人一样受不了。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20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
1: 你要是没事啊，送我回家拿行李吧，咱们在车上聊。丛林这次出差是为了香水河公司的案子，那是一家国有企业，据说土地储备不少。张仲平对这种信息很敏感，问最后有没有可能拍卖。丛林说，你呀，还是把胜利大厦的事儿给做好了再说吧。我真后悔跟你说，你肯定是又盯上了是吧？哼，你呀，你怎么总像这棺材铺老板似的，竟盼着死人呢？唯恐天下不乱。张仲平说，嘿，哎，你这话有点难听啊，可一针见血，看来香水河的项目我还真得留意了。哎，张仲平，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啊。张仲平笑嘻嘻地说，嘿，那我也什么都没听见。在车上，张仲平跟丛林谈了谈徐毅要自立门户的事。丛林听到这个消息说，如果他股东都不愿意当，你还有什么办法呀？我看你就认了吧。张仲平说，认了？是啊，张总，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啊，那员工对单位的忠诚度和依附性越来越弱，择业和用人那都是双向选择，你要炒一个人的鱿鱼很容易，员工要炒你的鱿鱼也不难啊。对啊，这80后啊就是这么疯狂，跟咱们这代人思维方式啊那完全不一样，不按常理出牌，很有个性。哎，不过后来我也理解了，你想已经定了的选题一次两次三次的被撤下来，这能不窝火吗？我怎么办呢？只好牺牲我自己，成全所有人呢。
2: 唐文听到这儿总算暗暗舒了一口气，感慨说，这个曾真也太强悍了，徐毅为他动过心，幸亏后来找的是欣然，如果是他，徐毅哪是他的对手啊。
1: 张仲平边点头边嗯了一声，
2: 没想到他这一声嗯反而引起了唐文的注意。曾真真是这样的人吗？徐毅不会这么没眼光吧。张仲平，这故事有点离奇呀，不会是你编的吧？
1: 张仲平有点恼火了，哎，你怎么这么疑神疑鬼啊？我要是跟他有什么事儿，我会当着你面直接给他打电话呀，我打电话的时候会把电话免提键摁的让你听得一清二楚啊。得了得了，你要把机票退了，我带你去见他，让你自己去见识见识。
2: 真的？
1: 真的。张仲平一脸的严肃，这倒让唐文放下心来，他一笑说，
2: 好了好了，我能不相信你吗？不过听你这么一说，这记者还真不能得罪。哎，你干脆再约他一下，问他到底要什么，你就放点血，就当是花钱买平安吧。张仲平点点头，他不想再谈曾真的事了，怕一句话说得不对又被唐文捉住不放。